为国把忠

岂不烦？他也。

儿子呀。

刷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计划，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可以学唱一个什么样的新唱段，或者是克服一个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大家呢都可以把您制定的目标留言。

在接下来侯爷要介绍到的这两种互动方式，首先一个可以直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所关注的问题、演唱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种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在粉丝群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两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唱戏，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同时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03716599576，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宗旨就是让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凡是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关键的是可以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们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示范演唱。心动不如行动，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儿就可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你也可以计划一下、安排一下、录制起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演唱。

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浅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紧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有请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五十请缨当中的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手中有一张晋级卡的话，是否愿意给到这位张老师，或者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要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才能把这种气势唱出来，对不对？整体来说张老师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给到这位老师啊，咱们在录制的时候是因为伴奏声音的卡顿还是怎么回事？因为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有几个地方是有停顿的啊，这作为一个展示没有问题，但如果参与线下海选的话，细节分可能会被扣一些。也给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提醒，咱们在录制短视频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伴奏声音要保持它是流畅的，声音清晰度是要有的，因为有些伴奏声音很嘈杂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发挥。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着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

0: 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一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呀，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

0: 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啊，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一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三种互动方式也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0: 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海选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进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都有机会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在录制唱段的时候呢，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大家都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通过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展示了一段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打几分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豫剧唐派唱腔呢，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它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风格的同时，也融入到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劲的演唱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一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演唱体现出来。那这位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希望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给王老师一些好的建议，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好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体来说他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包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很享受自己的这段演唱，没少下功夫，对不对？这里呢也鼓励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呢也可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咱们在家里头也可以录制啊，不一定非得去这个公园录，家里头同样可以录制。即便不参与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你在线上也不展播，不参加线下海选，也是鼓励大家来录短视频。录完之后呢，多去翻看自己的演唱，在听的过程当中，在看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咱慢慢的去调整。比如说基本功的训练，每天我们做一点点，对不对？眼神的训练，包括我们表演的训练，每天都能够有所进步。那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录上同样的一段唱，自己也会发现，哎，自己唱的还不错哈，进步了很多。点点滴滴是需要我们每天静下心来细细的去琢磨的。大家在学戏过程当中，在拍摄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显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唱段，希望爱唱豫剧唐派唱腔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期待着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所以呢，也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那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 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都是神主牌位，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招募的子孙才能做。招和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锐、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牌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牌，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的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它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 和支气管，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支气管有支气管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吧。门墩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两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一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

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闪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儿，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儿。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渡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门墩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

儿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儿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儿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儿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儿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儿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90%，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儿没同意。门墩儿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儿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到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

0: 亮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两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五个字，用了整整两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傅老师。
0: 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啊，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2: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2: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0: 嗯。
2: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0: 啊。
2: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怎么都下不去呀？
0: 嗯，
2: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0: 嗯，
2: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你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2: 只要这个
0: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2: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奔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 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你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这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因为我吃了这个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了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了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0: 是的，
2: 是的。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理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像白雀，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感觉前胸后背多得很，肩膀也扯得很。
0: 非常难受。
2: 今天在检查，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多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把他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呢下来十多年了嘛。每年降温时啊，他都放，不管哪一年，只要你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不好说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
0: 睡眠不足。
2: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活的生不死，这不如死那一样的。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场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你看这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0: 哦，你看看多好啊！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最起码你喘气均匀了，顺畅。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0: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2: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0: 你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
2: 是的，
0: 血压下来了睡眠好了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2: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连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0: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吃了每一个月来月的时间嘛，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均匀了。胸口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的那个感觉了。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0: 的，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
1: 嗯嗯嗯。
0: 嗯，你说这话，我现在吃了也就五六月的时间，我身体都给我解决了。心跳也稳当了。
1: 哎，没错。
0: 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想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
1: 嗯。
0: 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
1: 啊。
0: 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伴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啊，
0: 嗯，这就是，
1: 啊，
0: 哎，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都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呐，啊，选用了好，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靠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都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
1: 哎，
0: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这事儿啊，就想着啊，我不是就是半截子土的人嘛啊，哎呀，还怕啥呢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包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治疗，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哎，谢谢谢谢啊，胡老师，我是重庆的这边的听众。
1: 哦，
3: 当然了，也是咱们
1: 哦，好的，
3: 哎，我今年76了，也，
1: 啊，
3: 但是呢，比胡老要小一点啊。
1: 哈哈，咱都是老人了。
3: 哎，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
1: 嗯嗯，
3: 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那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1: 这也是咱们的
3: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嗯啊，
3: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哎，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1: 哦，
3: 哎，提到这个稿我就。我就忘不了了，
1: 哦啊啊
3: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1: 啊，
3: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

0: 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1: 啊，
0: 特别惊喜乎了。
1: 哎，
0: 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1: 好，您别客气，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0: 是
1: 啊，
0: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睡不了觉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1: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0: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医生给我拍片呢，化验呢，就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连着查了两三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哎呦，这喘呐太难了，是不是？上气不接下气呀。就好像那个风箱似的。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但是害怕没用啊，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师讲课了吗？了解到这个，这个可是不容易啊，你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吃了几天呢，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就改为。一天三勺，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呢，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1: 通畅了吧？
0: 感觉一是顺畅一些，这个原因我这个痰少了，
1: 改变多快
0: 啊，尤其是以前那个白色的连痰少了，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利了不少，我就那气儿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这是最关键的。
0: 也能睡得着觉了。这回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痰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就坚持吃那个膏了。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改变
0: 特别顺畅，今年换季的时候呢，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再说我这个胃病呢，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这大小的那些药房，那些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四年疗法我都用过。结果什么呢？总反酸，胀气，不想吃东西，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刚出门没几步，就吐了。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0: 那可不嘛，一点没消化。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亮下去了。结果呢，吃这个膏，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多快呀，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
0: 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你不能吃太多，你吃太多了，万一。

0: 你又给你哽住了，怎么办呢？
1: 啊，
0: 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个胃药我不再吃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吃这口啊，真给我高兴的。
1: 啊，
0: 哎，所以说呀，这个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
1: 啊、
0: 不到五个月嘛，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
0: 前两天呢，
1: 嗯，
0: 我还上医院去查了，
1: 啊，
0: 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啊，肝肾的功能啊，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尿常规18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
1: 啊啊啊！
0: 哎，大夫说呀、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只要不吃撑着，你都可以尽管吃，
1: 啊、
0: 想吃啥就吃啥，
1: 嗯，
0: 对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对吧？
1: 嗯，
0: 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啊，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1: 啊，
0: 所以说，他说呢，回家好好养，
1: 啊，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高了。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那你说呢？哎，这个是好东西，
1: 啊、
0: 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1: 对 对。
0: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实话，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是吧？
0: 对、啊，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
1: 啊
0: 这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
1: 啊
0: 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
1: 啊、
0: 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高，咱又说回来，它好在哪儿？就是它这个本源疗法、
0: 嗯、
1: 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0: 是，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啊、嗯，太好了啊！
0: 嗯，
1: 会给您健康的。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啊。
1: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祝贺您。
0: 好
1: 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 说实话特别佩服你，你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脾气。

0: 品德，
1: 哈哈，
0: 而且还愿意把家产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0: 哎，你真是大好人呀、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0: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0: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0: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0: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0: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啊，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1: 嗯。
0: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啊。
0: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0: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啊，
0: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
0: 啊，但是现在这个话，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0: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1: 嗯。
0: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
0: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0: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是吧？嗯，
0: 对呀、
1: 啊，太好了，
0: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起作用了，
1: 嗯，没
0: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0: 现在用了活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啊，
0: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啊啊！
0: 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0: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0: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啊！
0: 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0: 受不了啊、
1: 嗯！
0: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0: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0: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嗯，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0: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0: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上、啊、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0: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啊。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四楼啊，我就上了二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歇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四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是
1: 吧？嗯，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六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活，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0: 嗯，
1: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亲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
0: 嗯嗯，
1: 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
0: 嗯嗯，
1: 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吧。
0: 嗯，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6: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你好。
6: 哎，
5: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7: 这个没问题哈。
5: 嗯，
7: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5: 哦，有用的。
7: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5: 嗯，
7: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5: 对，
7: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5: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7: 哎
5: 哦，
7: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5: 嗯，
7: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5: 哦哦，明白了。
7: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5: 嗯，嗯，
7: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就是乱开检查，
5: 嗯，
7: 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5: 对，
7: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5: 嗯，
7: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5: 嗯，
7: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5: 嗯，
7: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5: 嗯，
7: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5: 哎，要问诊。嗯，
7: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5: 嗯，
7: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5: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7: 我头疼。
5: 哎
7: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5: 嗯，
7: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5: 对，
7: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5: 嗯，
7: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5: 是的。
7: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哎，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5: 嗯，
7: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5: 嗯，
7: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5: 特定的时间
7: 早上就好了。
5: 嗯，
7: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5: 哎，
7: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5: 嗯嗯，
7: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5: 嗯，
7: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5: 啊？
7: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5: 嗯，
7: 检查就要少很多。
5: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7: 哎，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5: 嗯，
7: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5: 嗯，
7: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5: 嗯，
7: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5: 嗯嗯，
7: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5: 对，
7: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5: 对。
7: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5: 嗯，
7: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5: 啊，嗯，
7: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呢。

0: 病啊，我拿不准。
1: 嗯
0: 嗯。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1: 嗯，
0: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1: 嗯，
0: 那我给你抽血发现个血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2: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吧，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1: 嗯。
0: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哎，
2: 他
0: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啊，那电视里专家都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2: 你得去医院呐、
0: 啊。哎，你得去医院呐、啊，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2: 嗯，
0: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2: 嗯，
0: 造影啊。
2: 造影。
0: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2: 嗯，
0: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2: 嗯，
0: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
2: 嗯嗯，
0: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2: 对，低血糖引起的。
0: 对对，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它马上
2: 就解决了。对，
0: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就配合他50%，告诉他什么支架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坐上病了，就担心呐，因为没找着病因呐。
2: 嗯。
0: 没找着病，你说的病怎么治？治不好。
2: 嗯嗯，
0: 都按心脏病治了。
2: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0: 对对，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2: 哎，
0: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2: 对，
0: 你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2: 对，
0: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2: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0: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2: 嗯，
0: 更担心更焦虑了。
2: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2: 是的，
0: 就是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2: 嗯， 嗯，
0: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2: 哎呦，这折腾！
0: 最后我一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2: 嗯，
0: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2: 哇！
0: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2: 嗯，
0: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2: 嗯，
0: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的好说，但是人呐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2: 对呀，
0: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接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2: 我的天哪，
0: 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2: 嗯，
0: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着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2: 嗯，
0: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2: 嗯，
0: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时候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
2: 哦，怎么讲？
0: 太大了，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那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2: 嗯，
0: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2: 嗯，
0: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肿疼，
2: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
2: 嗯，
0: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
2: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2: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在。
2: 哦，
0: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2: 是什么？
0: 尿常规。
2: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2: 嗯，
0: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 已经达到肾了。
2: 哇，
0: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2: 哦，这么严重，
0: 肯定要发展成尿毒症了。
2: 嗯嗯。
0: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2: 嗯，
0: 其中最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2: 哇，他做了三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2: 嗯，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C，哎，像个英文大写的 C 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2: 嗯。
0: 帮你血管里啊打造影剂。
2: 对。
0: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2: 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2: 指定位置，对，
0: 医生会怎么样？
2: 嗯，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2: 对，
0: 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2: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2: 嗯，
0: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2: 嗯 嗯，
0: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2: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2: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2: 嗯，
0: 射线呐。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2: 嗯，
0: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
2: 嗯，
0: 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2: 需要签字的。对，
0: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
2: 嗯，
0: 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2: 嗯嗯，
0: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2: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2: 嗯，
0: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2: 嗯，
0: 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2: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
2: 嗯，
0: 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
2: 嗯，
0: 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就肾坏死。嗯，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2: 嗯嗯，
0: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早的表现是什么？
2: 嗯，
0: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2: 哦，
0: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最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2: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2: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2: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2: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2: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2: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2: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自闭、
2: 嗯、

0: 再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最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哇，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最值钱的是谁呀？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要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
1: 嗯，
0: 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
1: 嗯，
0: 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在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五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12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加热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1: 嗯嗯。
0: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 一段移位 ，S 一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 一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呐。
1: 啊哈，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他不也是你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是什么？你那活干得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得太快了。
1: 嗯嗯。
0: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去不了安定，你得等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你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吃片维特克不就完事儿了？
1: 嗯。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20%，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心

0: 送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压，
1: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注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
1: 哎，
0: 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
1: 嗯，
0: 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都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买机器，我得省着点纸，
1: 嗯，
0: 我不给你做这检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大家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愿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儿。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个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那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嗯，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最有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
1: 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哎，它的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1: 嗯，
0: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嗯
0: 啊，哎，现在啊，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1: 啊，
0: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最好的检查是什么？
1: 嗯，
0: 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砸了啊。
1: 嗯，
0: 8000-1万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那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的早搏该不该治啊？你2年率、3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堵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

0: 是这样，你找个名字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先进检查指导治疗，
1: 嗯，
0: 是最正确的。也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啊、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哎，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别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儿了。
1: 嗯。
0: 那就是
1: 20%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躺在那边，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1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几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叫 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啊，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肺功能检测，嗯，
0: 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吸气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
1: 了。嗯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主要没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00-20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照，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嗯，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1: 嗯嗯，
0: 给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是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
1: 嗯，
0: 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 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

0: 困扰我的是啥呀？我这个截肢这条左腿呀、啊，在膝盖我上截下的。
1: 嗯。
0: 要十五年了。
1: 嗯。
0: 这个腿呀、啊，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是一凉到了、嗯，那神经就蹦了什么，像这电过电似的。
1: 嗯，我知道。嗯。
0: 哎，这现在我这找药啊，我吃找不到好药，吃这个。双面痛吃的不好使，
1: 那没有用。你用二次手术了吗？
0: 没有，有大夫提建议，去年时候大夫这个提说，你这个神经在掐的。
1: 对，
0: 我说我这个神经掐，我眼睛看不着。我说我这个神经掐了，我这腿还能不能走了？
1: 不影响那个。
0: 啊，不影响，那好。
1: 你这个呀、是截肢之后啊，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般的几年之后都要做二次手术，就是我们人呢、这个神经啊，它都是有再生功能的。
0: 哎、
1: 你把腿截的时候吧，神经继续会长，但是它长的这个截肢、这个节点的位置，它就会堵住了。被堵住的这个地方，它神经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个小团块，哎，就瞅着像锤子形似的。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你肉动一下，温度受到一下，就任何刺激之后就会引起剧痛的。
0: 就是怕凉，
1: 哎，
0: 我这腿吧，你看把假肢拽了以后，我搁在这都背啥把腿包上，哎、
1: 这个你不用的，这个现在手术啊，它是可以，医生是可以把痛觉神经挑出来给它切掉的，找个好一点的神经外科医院。你是哪个地方的？
0: 我现在我家黑龙江的鸡西的，我现在我在海南的，哎。
1: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术不会影响你腿的感知功能的，断的残肢。
0: 那没事，走不走也无所谓，只要不疼就行。但是困扰我老恐惧了。
1: 疼啊，止疼的话，吃这个可以试一些神经阻断剂，但是一般的效果都不好。
0: 不好，你看我那个告我吃曲马多，我这曲马多吧，它不好开。
1: 嗯。
0: 完了，它有时候能止住就止住，止不住。
1: 你曲马多一天吃多大量？
0: 我不常吃，就
1: 是
0: 疼着
1: 我
0: 吃。我
1: 说你吃多大量？吃的是600毫克还是300毫克？
0: 我也不知道，像那个长条粒儿的那个。
1: 你吃几粒？4粒还是6粒？
0: 我吃俩，吃一个不好使，吃俩。我要最最后吃四个。
1: 你这样的哈、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药是不是150毫克的？标准剂量是150毫克一粒的，那2粒根本没达到治疗量。
0: 关键这个药还挺困难的，我整的时候挺费劲，不咋好整。
1: 我再给你推荐个药，你可以试一下。
0: 哎，
1: 这个药好弄的，叫奥卡西平。
0: 奥卡西平，
1: 你试一下啊！先从2粒开始吃，吃到4粒。
0: 啊，我他疼着我吃，不疼不吃。
1: 奥卡西平长期吃也可以，没问题的。小孩抗癫痫都可以用的，你怕什么？
0: 啊，奥卡西平，哎行，哎好。
1: 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做手术，这最好的办法就做手术。
0: 啊，这最好是做手术。
1: 对对对啊，而且是微创手术，不用担心。
0: 手术我都不害怕，关键是大夫不给我手。我在海南呢，早上住院的大夫他不给我手术，他不给我手。
1: 神经阻断，咱中国做的最好的是北京天坛。你这个我告诉你，你先试一下奥卡西平，不行你就做手术啊。好的，那就这样。
0: 行，谢谢孙主任啊。
1: 好的，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子呢，我就是汗太多，就是不管早晨也好，是这个是全天也好，特别是早晨汗也更多，就你别人说出汗，我这就像出水似的一样，都能看着汗珠子都，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痰多，
1: 嗯，
0: 痰多的就是也是早晨吧多一点儿。
2: 痰啥颜色？
0: 感觉那大体上是这个是有点稍微黄一点吧，不在乎，不吃那个太黄。
1: 嗯，
0: 挺浓的这个痰。
1: 嗯，
0: 这个白天是少一点，就是早晨吐那么得四五口的痰吧。
1: 嗯，
0: 挺浓的。嗯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结节，就是肺结节，这个体检已经检就发现三四年了都。
1: 你多大年龄？
0: 没啥大的变化，我是76，快80了都。
1: 走路快的喘不喘？
0: 喘，上楼更喘，走路也喘。
1: 脚肿不肿？
0: 现在跟你说话也有点喘着。
1: 嗯，我们脚肿不肿？
0: 脚不肿
1: 啊，脚不肿，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脚不肿，脚这个左侧这个脚吧，脚趾尖儿，麻木，这个年头挺多了，有四五七八年了都有。
1: 啊，左侧脚趾尖麻木。
0: 对对对，
1: 别的还有什么？
0: 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怎么样？脑供血不足，怎么样的心肌缺血？说一下症状。
0: 症状反正就是体检查出来的，这个我还没什么感觉还。
1: 那抽烟吗？
0: 我以前抽烟，已经4年了。
1: 抽了多少年？
0: 哎呀，多少年？能有50多年吧。
1: 实际上你呀，出汗、喘、咳，你对一个76岁抽烟的老烟民的来说，这是正常现象啊。
0: 哦。
1: 对不对？哎，你所以说这实际上，尿怎么样啊？尿频、尿急、尿滴滴、尿分叉有没有？
0: 哎呀，尿分叉、尿梗带，尿细呀。
1: 对，另外你脚趾尖疼，那肯定腰椎间盘也不好啊。
0: 这个我还没什么感觉。
1: 你查腰间盘，它不是肯定裂痕？那脚是腰来的。
0: 主任，我还是吧？
1: 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哈，你看你的病啊，实际核心问题在哪儿啊？一个肺，一个肾，就是肺和骨头不好。76岁也正常了，抽烟，对不对？哎，那你肺、骨头、肾、尿、排尿不好，在中医讲啊，这些合在一起是一个问题，就是肾的问题。哎，为什么？因为中医解释的话，肾主骨生髓呀。哎，就是人的骨头脑子里边这一髓，骨髓脑髓是归肾管的，而且的话肾是水，肺是金，哎，什么意思啊？肺是肾的妈，对不对？金生水吧，明白吧？你的肾身体不好，那肺肯定是什么累呀？那你的肺抽烟抽了50年了，妈抽了50年烟了，孩子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说你核心问题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我教你个招，你就针对你肾下手，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补肾。
0: 另外，老师，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的左侧后背呀、反正酸唧唧的，老师。
1: 颈椎不好，我就说了，你骨头问题很大的。肾主骨生髓嘛，你左侧肯定是成天在一个姿势待时间长更难受。
0: 对，
1: 那颈椎左偏了，你这都快罗锅了，那你更得抓紧时间去补肾了。你这种补肾呢，肺引起的肾气消耗最好的药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0: 一般吧，还可以，还行吧。
1: 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也很常见的，药店里稍微便宜点的，咱也可以走医保，叫金水宝。
0: 叫金
1: 金水宝。金就是肺，水就是肾，你身上不就这两个地方有病吗？对不对？我刚才不说了吗？肺属金，肾属水。我这个药名记住了吧？叫金水宝，补肾益肺的。
0: 金水宝。
1: 对，补上肾了，你骨头直了，你后背就不疼了，你脚趾头也不疼了，明白吧？哎，肺补上来了，你痰不就咳出去了吗？喘气儿不就顺了吗？你就不闷了。不就全解决了吗？我就一个药给你全解决。但如果你要条件好，或者是有朋友能去海外的话，我告诉你，金水宝是虫草菌丝，好的是冬虫夏草。但冬虫夏草一个太贵了，10来万块钱一公斤，再有一个假的太多。
0: 当然干不起。
1: 对，假的太多，但海外买不贵。你先用金水宝吧。
0: 金
1: 水宝一天3次，1次3粒，量不用大。完了，我告诉你，用了金水宝之后，我最开始。

0: 始头几天你的汗会变多。
1: 啊，
0: 哎，为什么？因为你这是阳气不足，肾阳不足，把不住你的汗。
1: 这个药店就有是吧？
0: 有啊。哎，你再吃半个，记住头几天汗多是正常的，坚持吃下去十天左右汗就下去了啊。
1: 哎，
0: 就吃这个药就行。好吧，
1: 行，那老师就这样啊。
0: 哎，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了，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孙总好。
0: 哎，是我。
5: 辛苦了，非常感谢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今年84虚岁，属蛇的。11年生的。
0: 嗯，
5: 我重点介绍一下糖尿病吧，好不好？
0: 可以。糖尿病多少年了？
5: 2007年5月9号发现的。
0: 快20年了。
5: 之后发现糖尿病呢，是在陆军总医院他给确诊的。诊断以后吧，我心里当时来看也没有数，在这个几年当中呢，就好像到处打听似的。就问张三呢、李四了，你吃什么药啊？怎么治疗啊？当时呢，就说呢，我听那个得糖尿病的人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人说呢，千万打，一定要打胰岛，
0: 嗯，
5: 有的就说呢，不能打胰岛，就吃药，
0: 嗯，
5: 我就走了第二条路，没有打胰岛，到现在我也没打胰岛，
0: 嗯，
5: 这么说吧。10多年的病吧，前10多年哈，
0: 嗯，
5: 基本上以保健品为主，
0: 嗯，
5: 治疗这个糖尿病。到了2018年以后，沈阳市呢有个对话大医生这个栏目，经过他的这个推荐和销售呢，糖益康糖量转化剂这个药，
0: 嗯，
5: 开始敷他这个药，到现在也不少年头了。
0: 啊，
5: 降糖药就吃的是。2甲双胍，这亚麻就是那个葛花籽，
0: 嗯，
5: 和亚麻粒，
0: 嗯。
5: 后来这个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我发现血糖又高了，加了一个那叫桔梗维。最近这一年的情况什么情况，孙主任？

0: 五六月份，哎呀，我觉得血糖还挺平稳。五月份、六月份吧，进入七月份天热了哈，好像有点波动了，高了。我每个礼拜六的早晨5点半测血糖，7.几、7.5我也没害怕。最近呢，就到了8月份呢，就到了9点几、10点几了，我有点心里没数了。
1: 早上5点半，你晚饭是几点吃啊？
0: 我晚饭嘛是4点前吃完吧。
1: 晚上
0: 睡觉前我就加一次羊奶，加点饼干。
1: 睡觉前是几点？
0: 就9点半就睡觉了。
1: 九点半，早上是5点钟测的血糖。
0: 早上五点。
1: 你一年四季春天冬天也是这个时间吗？
0: 都是这个时间。
1: 饭量有变化吗？
0: 饭量现在我就想这个事儿呢哈，原来吧我是吃杂粮呗，是不是？但是我生活上有个缺点毛病是啥呢？不吃肉。最近一个来月吧，我发现那个东东食品的小馒头挺好，一顿俩一顿俩，我估计啊饭量大了一点了。我从那个上个礼拜测完以后，10点几以后，我就捡点的小馒头，我不敢吃那么多了，我就吃换成大饼子了，换成粗粮嘛。
1: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到3点半就没有觉了。
1: 三点半醒的时候有没有心慌出汗？
0: 没有，那个没有。
1: 早上3点半醒的时候测没测过血糖？
0: 我2点钟就测过。
1: 我们2点的血糖跟5点的血糖哪一个高？
0: 有时候这个2点的血糖啊也6、7这样，高于这个5点，高于这个5点半测的这个，能下来一个两个的，但是也有偏低的时候，也有偏低的，小于3、2.2的时候。
1: 降糖药除了你刚才说这些，你自己现在这快20年了，有什么并发症吗？
0: 并发症主要是在眼睛上。2007年发现的吧，2012年5年以后，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模模糊糊的哈，那时候要戴着花镜啊，拿着放大镜啊看报纸还行。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伸出胳膊来看不到5个手指头。你要说失明吧，还亮光还能看到亮光，还不是失明。
1: 你做过眼底检查吗？
0: 做过检查，就是眼底出血吧，那叫啊。
1: 你这样的哈，你这个病史啊我基本上已经了解了啊，你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患者哈，喜欢就是我们不客气的医生说的属于喜欢自以为是的啊，就是自己对医学知识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呢哎自己瞎打听自己来判断，整个治疗疗程啊非常混乱。哎，首先第一个给你提几个建议，你吸收一下哈。
0: 你说吧，孙总。
1: 哎，第一个你用唐玉康这个药啊，本身也是不错的一个药。你已经将近20年糖尿病了，你现在并发症并不严重，说明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你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不能光要效果不算钱呐。你想一想，二甲双胍吃一个月多少钱？
0: 二甲双胍加上氧茉莉，这三种药啊，一个月400。
1: 唐玉康多少钱呢？
0: 唐玉康一天是42。
1: 对呀，所以说效果并没有明确的差别，但是价格相差很大呀。
0: 对，
1: 哎，所以说我的习惯，我不习惯给患者用中药来治糖尿病的。中药治糖尿病它的效果呀跟西药都好，只要你用上药用对了都可以，但是中药太贵，明白吧？你像你年龄大了84，哎，那同时眼神也不好使。我给你举个例子，西药中啊这种药我们现在没有，但是香港啊能买着了，是什么？哎，叫曲格列丁，实际非常适合你的，也非常适合老年糖尿病。它有什么优点呢？一星期用一次就行。就老年人糖尿病药选第一件事儿要用的方便。你像曲格列丁，这个是5天药厂的一个新药哈，现在香港大房就已经有售了，我们应该还得等个半年-1年左右。
0: 这服的药啊还是真呢？
1: 药吃的
0: 药，
1: 而且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在香港买这个药的话，它一盒药差不多就500-600块钱，但500-600块钱 一盒能吃多少？能吃五个月。
0: 哦，那价格可就是。
1: 你想算算，你别看一盒多少钱，你得看你糖尿病，你得算算一两年多少钱。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治糖尿病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你刚才根本没提这件事儿。记住，超过80岁的糖尿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怕的是低血糖。
0: 低血糖，嗯，
1: 明白吧？所以说，我像我刚才说的曲格列丁，就是香港大房有这个药，一周用一次，而且这个药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现在咱没有条件，那咱现在在选用药的时候，你的治疗方案中。首先第一个糖益康我不反对用，我也愿意用，但要看经济条件。
0: 嗯嗯，
1: 对不对？第二吃着麻烦呢，第一天吃好几次，一次吃一把。对不对？哎，那你第但是哪个药最不适合你用？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我建议你换掉的亚莫利。亚莫利是长效降糖药，吃一片能管一天。吃饭的时候它也降糖，你血糖高它也给你降，你血糖低它还给你降，这个药有点糊。
0: 哦，知道了。
1: 哎，二甲双胍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弱，温和，你高我给你降，低的时候我不给你降。
0: 嗯，
1: 对不对？亚莫利是不管高低它都给你降，但老年人特点是什么？饮食控制的严，再加上自己不知道饿。哎，所以说出现低血糖非常危险，尤其半夜你要是血糖能查到23，那就是已经很危险了，你那天晚上能看着天亮就已经属于命大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现在糖尿病你整个治疗方案是可以的。哎，但是你那个血糖啊有个什么问题啊，你测的不是空腹血糖，你测的不够空腹血糖时间。空腹血糖要空腹8个小时以上，
0: 8个小时以上是不是？
1: 对，你的时间不够，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说它就受饮食影响的大。就是跟你说了，你把那小馒头吃上了，影响大。但是，吃不吃小馒头？我建议你继续吃，吃好的。80多岁控制糖尿病的目标不是以降糖为主，血糖空腹不超过9，餐后不超过12，关键别低血糖。
0: 行行
1: 啊，所以说的话，那我今天建议你呢，第一个是什么呢？你把亚莫利停掉。
0: 亚莫利啊。
1: 哎，没必要再用它了。二甲双胍用，还有一个药是什么药？
0: 那个杰诺维。
1: 啊，杰诺维可以用，杰诺维就是列丁啊。杰诺维你继续用，等将来也有机会，香港大房这个曲格列丁要能到的话，你用曲格列丁代替杰诺维。现在没有，你就先用杰诺维。
0: 嗯
1: 啊，杰诺维非常安全的。再有一个，哎，我给你个建议，你晚上喝羊奶的时候加个煮鸡蛋。
0: 加个鸡蛋呐？我吃点饼干不行吗？
1: 要营养。
0: 要营养啊！
1: 我要的不是血糖，我要的是营养。你加不饼干干什么？
0: 啊，知道，明白了。
1: 明白吧？咱们岁数大的人，糖尿病缺的是营养啊，血糖稍高点完全可以接受，不用紧张啊。
0: 嗯，行。
1: 哎，你照我说的做就行，血糖糖尿病控制的挺好。
0: 就香港产的1个礼拜用一次的药，现在你手里有吗？
1: 本产的，现在手里没有，现在这个药还没有批文呢。
0: 哦，还没批文呢。
1: 进口药进入我们市场没有批文。
0: 能淘过来吗？
1: 啊？
0: 能整来吗？
1: 那你如果有你的朋友的话，可以让你帮你带呀，叫曲格列丁，香港的那边。
0: 行行行。
1: 啊。
0: 嗯。跟你添麻烦了，
1: 兄弟。啊，没事，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啊。
0: 行，谢谢你，再次的感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不客气。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防溺水，请记牢6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化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有这样一位艺术家，她被称为是豫剧界的女秀才，被自己的师父呢称作是状元徒弟。很多人说她的演唱是真言派的特色，称她把言派的经典剧目唱绝了。她是谁呢？就是著名的豫剧大师阎立品先生的亲传弟子张梅珍老师。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段往事来共同走进两位艺术家。

从河南传来一个消息，杰出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阎立品终于收徒了。拜师收徒的仪式竟出乎意料的简单，那是在阎立品家中举行的，统共才邀请了两位来宾，一位是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侯延斌，一位是河南省剧协副主席杨兰春。款待这两位来客的不过是一杯清茶。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戏曲好声音为你讲述豫剧名家张维珍以其恩师阎立品先生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阎立品收的弟子是河南省豫剧二团的中年演员张维珍。张维珍早已从阎立品老师学艺多年，但是为什么至今才被正式收为徒弟呢？原来阎立品有一个近乎古怪的脾气，他曾经向好几个年轻演员传过艺，但是不愿意轻易承认他们之间的师徒关系。阎立品认为，要确立正式的师徒关系，双方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多方面的观察、熟悉、了解的过程。既然为人师表，那就不仅要在艺术事业上，而且也要在为人品德上对学生的前途负责。因此，他对收徒条件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很为张梅珍庆幸，因为她经过严老师多年的观察考验，终于得到认可。这张入学证是得来不易的。张梅珍已经是40上下的人了，在舞台上也生活了28年。她从严老那里学来的秦雪梅，3年多来已经演出过数百场，成为河南省豫剧二团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1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

0: 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儿，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0: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呀，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1: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999-681，4007-999-681。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1: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0: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3: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4: 哎呀，10点了，不熬夜，睡觉。
5: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2: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6: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7: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的是张梅珍和她的恩师阎立品先生的故事。张梅珍老师呢，出生于1941年，河南开封人，他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豫剧代表性传人。张老师15岁的时候呢，考入漯河市豫剧团，后来保送到许昌地区戏曲学校学习。1984年拜阎立品大师为师，得其亲授，为豫剧阎派主要传承人之一。张梅珍老师的表演，如果看过的朋友会发现，他非常的含蓄、内敛、端庄朴实，不温不火。他特别着意去抒发人物内在的情感，唱腔上更是字正腔圆，极具有这个阎派的韵味，高而不躁，低而不暗，所以说才被阎立品大师称为是状元徒弟。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他们的故事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为你讲述豫剧名家张梅珍以其恩师阎立品先生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二团期间，张梅珍也

有很多机会和老师在一出戏当中合演一个角色。严老师让他演前半场，而自己演后半场。但老师对他的观察还不只限于艺术上的学习成绩，还要看这个学生到底如何做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艺术。有一次老师演秦雪梅，不料演商母的老旦演员因为打过针脸肿了，不能登台，于是张梅珍立即顶替上去。另有一次老师演西厢记，又遇到老夫人的演员病了，张梅珍再一次代演了老旦的角色。这些事情都给严丽萍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多年相处之后，严丽萍同意张梅珍，终于确立了正式的师生关系。

1982年，张梅珍正式拜师阎丽萍。那时他认识阎丽萍已经近10年，他仰慕恩师高洁的人品，深深迷恋严派艺术的精细和典雅。在老师面前，他从不敢开口唱《秦雪梅》，老师让他唱，他轻轻地唱了，没想到得到恩师大为赞赏。从此他成了严派艺术的忠实追随者和守护者。秦雪梅、藏州西厢记等严派经典剧目一出出学起来唱下去，他深得严派艺术众神传神真谛。观众赞他的唱腔是以情代声、字正腔圆的真严派特色，称他把严派经典唱绝了。

害命了。你是一个会歌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0: 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1: 那是自然。

下城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二十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0: 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那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

0: 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都是神主牌位。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招募的子孙才能做。招和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锐、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排，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排，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儿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地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它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和治器官，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器官有治器官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 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吧。”门墩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两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一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10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闪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 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渡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门墩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90%，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 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打听到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 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傅老师。
0: 好，您好，欢迎你啊！
2: 哎，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都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遇见人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2: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2: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脑慢支。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0: 啊！
2: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怎么都下不去呀？
0: 嗯，
2: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0: 啊，
2: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嗯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2: 然后这个
0: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2: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奔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这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这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这种一样。哎，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因为我吃了这个有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了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0: 是的，是的。
2: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0: 哦。
2: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像白雀，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抖的疼。
0: 嗯，非常难受。
2: 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0: 啊，
2: 也做了这个心电图，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把他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嗯，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呢下来十多年了嘛。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不管哪一年，只要你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
0: 啊，
2: 见吧，我是上白旗，一转旗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
0: 啊，
2: 不好说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0点，
0: 睡眠不足。嗯，
2: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个活的真不死，这不如死了一样的。
0: 嗯。
2: 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小万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
0: 啊。
2: 嗯，你看这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0: 哦，你看看多好啊，
2: 没那么
0: 啊，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没喘气，经营了顺畅。
0: 嗯嗯嗯，
2: 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
0: 嗯，
2: 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
0: 啊，
2: 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0: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哎，
2: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0: 嗯，你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2: 是的，
0: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2: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连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0: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嗯，
2: 我吃了每一个月来夜的时间嘛，哎呀，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现在最近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的那个感觉了。
0: 哦。
2: 嗯，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0: 你看
2: 哎，这次
0: 多好，
2: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
0: 嗯。
2: 哎，所以我呢特高兴。
0: 嗯。
2: 嗯，我用这个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我就单独吃个包。
0: 哎，对
2: 啊，现在你看我
0: 依靠高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从根本解决了是吧？嗯，
2: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血压还那么好、
0: 啊、
2: 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0: 很好
2: 了，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
0: 嗯嗯嗯
2: 嗯，你说这话，我现在吃了也就5-6个月的时间，我身体都给我解决了，
0: 啊，
2: 心跳也稳当了，
0: 哎，没错
2: 了，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敢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
0: 嗯，
2: 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
0: 啊，
2: 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伴干点家务活、
0: 嗯、
2: 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0: 是的是的啊，
2: 嗯，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0: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
2: 就是、
0: 啊。
2: 对，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都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呢 啊选用了好，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靠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都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对。
0: 哎
2: 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对象呀，就。

0: 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治疗，好吧？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哎，哎，谢谢谢谢啊，胡老师。我是重庆的这边的听众。
0: 哦，
3: 哎，当然了，也是咱们
0: 哦，好的，
3: 哎，我今年76了，也，
0: 啊、
3: 但是呢，比胡老要小一点啊，
0: 咱都是老人了，
3: 哎，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
0: 嗯嗯，
3: 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那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0: 这也是咱们的
3: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嗯啊，
3: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哎，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0: 哦，
3: 哎，提到这个稿我就忘不了了。
0: 哦啊啊
3: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啊，
3: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
0: 嗯嗯嗯，
3: 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0: 啊，
3: 特别惊喜胡老。
0: 嗯
3: 嗯，哎，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0: 好，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3: 是
0: 啊，
3: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0: 哦，
3: 哎，还有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7-8年了都，
0: 哦，
3: 哎，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哎，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哎，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0: 啊，
3: 哎，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
0: 嗯，
3: 睡不了觉啊，
0: 啊啊啊，
3: 哎，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0: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3: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医生给我拍片呢，化验呢，就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
0: 啊，
3: 连着查了2-3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
0: 嗯，
3: 哎呦，这喘呐太难了，胡老。
0: 啊，
3: 哎，上气不接下气呀。
0: 嗯。
3: 哎，就好像那个风箱似的。
0: 嗯。
3: 哎，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哎，但是害怕没用啊。
0: 嗯，
3: 哎，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的讲课了吗？
0: 啊，
3: 哎，了解到这个，
0: 嗯嗯嗯，
3: 哎，这个可是不容易啊，你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
0: 啊，
3: 哎，刚开始呢，一天吃2勺，啊，吃了几天呢，
0: 啊，
3: 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就改为1天3勺。
0: 嗯嗯，
3: 哎，吃了有那么个。8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呢，
0: 啊，
3: 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0: 通畅了吧？
3: 哎，感觉一是顺畅一些，
0: 嗯，
3: 这个原因我那个痰少了，
0: 嗯嗯，改变多快
3: 啊，尤其是以前那个白色的连痰少了，
0: 嗯嗯，

0: 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利了不少。
1: 哎，
0: 哎，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嗯，这是最关键的。
0: 哎，也能睡得着觉了。
1: 哎，
0: 哎，这回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就坚持吃那个。那个高了，
1: 啊啊啊！
0: 哎，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
1: 啊、
0: 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嗯嗯，改变
0: 特别顺畅。
1: 嗯
0: 啊，今年换季的时候呢，
1: 嗯，
0: 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
1: 啊啊
0: 啊！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这。
1: 啊
0: 大小的那些药房，那些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四年疗法我都用过。
1: 嗯嗯。
0: 哎，结果什么呢？总反酸，
1: 啊，
0: 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
1: 啊。
0: 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
1: 嗯，
0: 就吐了，
1: 哦，
0: 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泉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
0: 哎、
1: 是吧？
0: 那可不嘛，一点没消化，
1: 啊，
0: 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
1: 啊。
0: 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尿下去了，
1: 啊！
0: 结果呢，吃这个膏，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多快呀！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
1: 嗯。
0: 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
1: 嗯，
0: 你不能吃太多，嗯、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梗住了怎么办呢？
1: 啊，
0: 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吃这口啊，这给我高兴的。
1: 啊，
0: 哎，所以说呀，这个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
1: 啊、
0: 不到五个月嘛、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前两天呢，
1: 嗯，
0: 我还上医院去查了，
1: 啊，
0: 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嗯、啊，肝肾的功能呐、啊
1: 嗯，
0: 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
1: 啊、
0: 嗯，尿常规18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
1: 啊啊啊，
0: 哎，大夫说呀、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只要不吃撑着，你就可以尽管吃，
1: 啊、
0: 想吃啥就吃啥，
1: 嗯，
0: 对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对吧？
1: 嗯，
0: 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1: 啊啊啊，
0: 所以说，他说呢，回家好好养。
1: 啊，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高了，
1: 啊，
0: 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那你说呢？哎，这个是好东西，
1: 啊、
0: 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1: 对 对。
0: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实话，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就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
1: 啊，
0: 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1: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

0: 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好，咱又说回来，它好在哪儿？就是它这个本源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好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1: 是、啊、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啊、嗯，太好了啊，
1: 嗯，
0: 会给您健康的。
1: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哎
0: 啊，
1: 哎，再见啊、
0: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祝贺您。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0: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0: 啊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0: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0: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
0: 嗯、
3: 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0: 嗯。
3: 这不在外边啊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啊。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0: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0: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嗯，是是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
0: 嗯，
3: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不难闻呀。
0: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0: 嗯嗯。
3: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3: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0: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0: 啊、是吧。嗯，
3: 对呀、
0: 啊、太好了、嗯、
3: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起作用了。
0: 嗯，没错。
3: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

0: 迈不动啊。
1: 嗯。
0: 嗯，现在用了活儿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啊啊。
0: 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0: 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0: 一平，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0: 受不了啊、
1: 嗯！
0: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0: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0: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两三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0: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0: 哎，低压都100到105。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儿哈，就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0: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啊。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活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了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拾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活，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啊、
0: 嗯、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0: 嗯、
1: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啊、我恭喜您 通过服用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膏的功劳，您说对吧？
0: 嗯，
1: 我们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郭老师啊。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上窜了，上窜了，
1: 我躺心烦，难道你

来，难道没有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2: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0: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2: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2: 好好好
1: 啊！
2: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2: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儿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子文武重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的祖庚，他在燕江，住在河东啊，有家门，杨灵公是他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到他娘我也不怕中间他娘我刮刷。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0: 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0: 哦。
2: 但是呢，你说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0: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0: 啊、哦、啊。哦，明白。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0: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就是乱开检查，
0: 嗯，
2: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0: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0: 嗯，
2: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0: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0: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0: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0: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0: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0: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0: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0: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0: 是的。
2: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那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0: 嗯。

0: 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早上就好了。
1: 嗯，
0: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1: 嗯嗯，
0: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0: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都鼻窦炎嘛。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0: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五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1: 啊啊，
0: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1: 嗯嗯，
0: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1: 嗯，
0: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1: 嗯，
0: 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1: 嗯，
0: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
1: 哎，他
0: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那电视里专家都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1: 你得去医院呐。
0: 哎，你得去医院呐，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1: 嗯，
0: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1: 嗯，
0: 造影啊。
1: 造影。
0: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1: 嗯，
0: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1: 嗯，
0: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
1: 嗯嗯，
0: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1: 对，低血糖引起的。
0: 对对，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它马上
1: 就解决了。对，
0: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他50%，告诉他什么支架也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因为没找着病因呐。
1: 嗯，
0: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1: 嗯嗯，
0: 就按心脏病治了。
1: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0: 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1: 哎，
0: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1: 对，
0: 不是治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1: 对，
0: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1: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0: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添个砝码，
1: 嗯，
0: 更担心更焦虑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1: 是的，
0: 就是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1: 嗯， 嗯，
0: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家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1: 哎呦，这折腾！
0: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1: 嗯，
0: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1: 哇！

0: 但是做完心脏导管还是不好，
1: 嗯，
0: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1: 嗯，
0: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的好说，但是人呢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1: 对呀，
0: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遗书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1: 我的天哪，
0: 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1: 嗯，
0: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着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1: 嗯。
0: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1: 哦，怎么讲？
0: 太大问题了，
1: 嗯，
0: 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1: 嗯，
0: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肿疼，
1: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
1: 嗯，
0: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做
1: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1: 哦，
0: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1: 是什么？
0: 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嗯，
0: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1: 哇，
0: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1: 哦，这么严重，
0: 肯定要发展成尿毒症了。
1: 嗯嗯。
0: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中最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1: 哇，他做了3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1: 嗯，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C，哎，像个英文大写的C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 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
1: 嗯，
0: 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1: 嗯，
0: 帮你血管里啊打造影剂，
1: 对，
0: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1: 嗯，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1: 指定位置，对。
0: 医生会怎么样？
1: 嗯，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你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1: 对，
0: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1: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1: 嗯。
0: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1: 嗯，
0: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1: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1: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1: 嗯，
0: 射线呐，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1: 嗯，
0: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1: 需要签字的，对。
0: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
1: 嗯。
0: 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1: 嗯嗯。
0: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1: 嗯，
0: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个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1: 嗯，
0: 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
1: 嗯，
0: 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快死，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1: 嗯嗯，
0: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早的表现是什么？
1: 嗯，
0: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1: 哦，
0: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最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得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1: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1: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1: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1: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1: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嗯。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最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的。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哇，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最值钱的是谁呀？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嗯，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
1: 嗯，
0: 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五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十二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个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一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
1: 哦，
0: 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1: 嗯嗯，
0: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 一段移位 ，S 一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脏吃饭的时间是 S 一段，一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呐。
1: 啊哈，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思乱想，那心脏没时间吃饭，它不也是你回不了胃吗？
1: 是的。
0: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的太快了。
1: 嗯嗯，
0: 它也一味呀、啊，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吃片安定，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你 S 对严重一味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小打小。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吃片维他克不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啊？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嗯、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
1: 哎、
0: 死透了。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嗯、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啊、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就报废了，
1: 淘汰了。我
0: 买机器、嗯、我得省着点纸、
1: 嗯、
0: 我都给你做这检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他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有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人家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儿。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嗯、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最有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

0: 哎，能用呗，真不多。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哎，它的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
0: 啊，哎，现在呀、啊，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最好的检查是什么？
1: 嗯，
0: 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啊、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答了啊。
1: 嗯，
0: 8000-10000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
1: 嗯、
0: 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那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
1: 嗯、
0: 哪个该治，人家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那早搏该不该治啊？你2年率、3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读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价值价？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
1: 嗯
0: 嗯，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啊、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哎，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别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
1: 嗯，
0: 那就是
1: 20%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焦虑症，你根本不是 心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回的啊。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糖尿病人，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一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提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叫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啊，它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哦、肺功能检测，嗯，
0: 就是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那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
1: 嗯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肝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00-20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嗯、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1: 嗯嗯，
0: 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啊，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

0: 哎，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三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这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
0: 嗯，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你好。
2: 哎，是我哈。
3: 我说我是个伤残人员呐，我现在困扰我的是啥呀？我这个截肢这条左腿呀、啊，在膝盖往上截去的。
2: 嗯，
3: 要14-15年了。
2: 嗯，
3: 这个腿呀、啊，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是一凉到了、嗯，那神经就蹦着疼，像这电过电似的。
2: 嗯，我知道。嗯，
3: 哎，这现在我这找药啊，我吃找不到好药，吃这个。双面痛吃的不好使，
2: 那没有用。你用二次手术了吗？
3: 没有，有大夫提建议，去年时候大夫这个提说，你这个神经在掐的。
2: 对，
3: 我说我这个神经掐，我眼睛看不着。我说我这个神经掐了，我这腿还能不能走了？
2: 不影响那个。
3: 啊，不影响，那好。
2: 你这个呀、是截肢之后啊，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般的几年之后都要做二次手术，就是我们人呢、这个神经啊，它都是有再生功能的。
3: 哎、
2: 你把腿截的时候吧，神经继续会长，但是它长的这个截肢这个节点的位置，它就会堵住了。被堵住的这个地方，它神经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个小团块，哎，就瞅着像锤子形似的。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你肉动一下，温度受到一下，就任何刺激之后就会引起剧痛的。
3: 我就是怕凉，
2: 哎，
3: 我这腿吧，你看把假肢拽了以后，我搁在搁都背啥包腿包上，哎、
2: 这个你不用的，这个现在手术啊，它是可以，医生是可以把痛觉神经挑出来给它切掉的，找个好一点的神经外科医院。你是哪个地方的？
3: 我现在我家黑龙江的鸡西的，我现在我在海南的，哎。
2: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术不会影响你腿的感知功能的，
3: 啊、
2: 断的
3: 残疾。那没事，走不走也无所谓，只要不疼就行。但是困扰我老恐惧了。
2: 疼啊，止疼的话，吃这个可以试一些神经阻断剂，但是一般的效果都不好。
3: 不好，你看我那个告我吃曲马多，我这曲马多吧，它不好开。
2: 嗯，
3: 完了它有时候能止住就止住，止住。
2: 你曲马多一天吃多大量？
3: 我不常吃，就
2: 是
3: 疼着
2: 我
3: 吃。我
2: 说你吃多大量？吃的是600毫克还是300毫克？
3: 我也不知道，像那个长条粒儿的那个。
2: 你吃几粒？4粒还是6粒？
3: 我吃俩，吃一个不好使，吃俩。我最多吃四个。
2: 你这样的，你这样的哈、 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药是不是150毫克的标准。

0: 好好好，行，哎，行，哎，好。
1: 啊，嗯，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做手术，这最好的办法就做手术。
0: 啊，这最好是做手术。
1: 对对对啊，而且是微创手术，不用担心。
0: 哎，手术我都不害怕，关键是大夫不给我手。
1: 啊，
0: 我在海南那找住院的大夫，他不给我手术，他不给我手。
1: 神经阻断，咱中国做的最好的是北京天坛。
0: 啊
1: 啊，你这个我告诉你，你先试一下奥卡西平，不行你就做手术啊。
0: 啊，哎，
1: 好，哎，
0: 哎，
1: 好的，那就这样。
0: 啊，行，谢谢啊，孙主任啊。
1: 哎，好的，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子呢，我就是汗太多，
1: 嗯，
3: 就是不管早晨也好，是这个是全天也好，特别是早晨汗也更多，
1: 嗯，
3: 哎，就你别人说出汗，我这就像说出水似的一样，
1: 嗯，
3: 都能看着汗珠子都，
1: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痰多，
1: 嗯，
3: 痰多的就是也是早晨吧多一点儿。
1: 嗯，痰啥颜色？
3: 那大体上是这个，是有点稍微黄一点吧，不在乎，不吃那个太黄。
1: 嗯，
3: 挺浓的，挺痰。
1: 嗯，
3: 这个白天是少一点，就是早晨吐那么得四五口的痰吧。
1: 嗯，
3: 挺浓的。嗯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结节，就是肺结节，这个体检已经检就发现3-4年了都。
1: 你多大年龄？
3: 没啥大的变化。我是76。快80了都，
1: 走路快的喘不喘？
3: 喘，上楼更喘，走路也喘，
1: 脚肿不肿？
3: 现在跟你说话也有点喘的。
1: 嗯，我们脚肿不肿？
3: 脚不肿。
1: 啊，脚不肿，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脚不肿，脚这个左侧这个脚吧，脚趾尖儿，麻木，这个年头挺多了，有4-7-8年了都。
1: 啊，左侧脚趾尖麻木。
3: 对对对，
1: 嗯，别的还有什么？
3: 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怎么样？脑供血不足，怎么样的心肌缺血？说一下症状。
3: 症状反正就是体检查出来的，这个我还没什么感觉还。
1: 那抽烟吗？
3: 我以前抽烟，戒已经4年了。
1: 抽了多少年？
3: 哎呀，多少年？能有50多年吧。
1: 实际上你呀，出汗、喘、咳。你对一个76岁抽烟的老烟民的来说，这是正常现象啊，
3: 哦，
1: 对不对？
3: 哎，
1: 你所以说这实际上，尿怎么样啊？尿频、尿急、尿滴滴、尿分叉有没有？
3: 哎呀，尿分叉、尿梗带，
1: 嗯，
3: 尿细，
1: 对。另外，你脚趾尖疼，那肯定腰椎间盘也不好啊。
3: 这个我还没什么感觉。
1: 你查腰间盘，它不是肯定裂痕？那脚是腰来的。
3: 主任，我还是吧？
1: 啊，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哈，你看你的病啊，实际核心问题在哪儿啊？一个肺，一个肾，就是肺和骨头不好。76岁也正常了，抽烟，对不对？哎，那你肺、骨头、肾、尿、排尿不好，在中医讲啊，这些合在一起是一个问题，就是肾的问题。
3: 啊。
1: 哎，为什么？因为中医解释的话，肾主骨生髓呀、
3: 啊。
1: 哎，就是人的骨头、脑子里边这一髓，骨髓、脑髓是归肾管的。而且的话，肾是水，肺是金。哎，什么意思啊？肺是肾的妈，对不对？金生水嘛。明白吧？你的肾身体不好，那肺肯定是什么？累呀、啊，那你那肺抽烟抽了50年了，妈抽了50年烟了，孩子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说你核心问题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我教你个招儿，你就针对你身。

0: 下手，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补肾。
1: 另外，老师，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的左侧后背呀、啊，反是酸唧唧的，老师。
0: 颈椎不好，我就说了，你骨头问题很大的。肾主骨生髓嘛，你左侧肯定是成天的一个姿势，待时间长更难受。
1: 对，
0: 那颈椎左偏了，你这都快罗锅了。那你更得抓紧时间去补肾了。你这种补肾呢，肺引起的肾气消耗最好的药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一般吧，还可以，还行吧。
0: 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也很常见的，药店里稍微便宜点的，咱也可以走医保，叫金水宝。
1: 叫金
0: 金水宝。金就是肺，水就是肾，你身上不就这两个地方有病吗？对不对？我刚才不说了吗？肺属金，肾属水。我这个药名记住了吧？叫金水宝，补肾益肺的。
1: 金水宝。
0: 对，补上肾了，你骨头直了，你后背就不疼了，你脚趾头也不疼了，明白吧？肺补上来了，你痰不就咳出去了吗？喘气不就顺了吗？你就不闷了。不是全解决了吗？我就一个药给你全解决。但如果你要条件好，或者是有朋友能去海外的话，我告诉你，金水宝是虫草菌丝，好的是冬虫夏草。但冬虫夏草一个太贵了，十来万块钱一公斤，再有一个假的太多。
1: 咱们干不起。
0: 对，假的太多，但海外买不贵。你先用金水宝吧，
1: 金水宝
0: 一天三次，一次三粒，量不用大。完了，我告诉你，用了金水宝之后，我最开始头几天你的汗会变多。为什么？因为你这是阳气不足，肾阳不足，把不住你的汗。
1: 这个药店就有是吧？
0: 有你再吃半个，记住头几天汗多是正常的，坚持吃下去十天左右汗就下去了。就吃这个药就行。好吧，
1: 行，那老师就这样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好了。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下面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0: 喂，你好。
5: 你好，孙总好。
0: 是我。
5: 辛苦了，非常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今年。

0: 是四虚岁属蛇的，是一年生的。
1: 嗯，
0: 我重点介绍一下糖尿病吧，好不好？
1: 可以。糖尿病多少年了？
0: 2007年5月9号发现的。
1: 快20年了。
0: 之后发现糖尿病呢，是在陆军总院他给确诊的，诊断以后吧，我心里当时来看也没有数，在这个几年当中呢，就好像到处打听似的，就问张三呢、李四了，你吃什么药啊？怎么治疗啊？当时呢，就是呢，我听这个得糖尿病的人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人说呢，千万打一定要打胰岛，
1: 嗯，
0: 有的就说你不能打胰岛就吃药，
1: 嗯，
0: 我就走了第二条路，没有打胰岛，到现在我也没打胰岛。这么说吧，十多年的病吧，前十多年哈，基本上以保健品为主，治疗这个糖尿病。到了2018年以后，沈阳市呢有个对话大医生这个栏目，经过他的这个推荐和销售呢，糖益康糖量转化剂这个药，开始敷他这个药，到现在也不少年头了。降糖药就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亚麻就是那个科花子，和亚麻利。后来这个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我发现血糖又高了。加了一个那叫杰诺维。最近这一年的情况什么情况，孙子啊，5、6月份，哎呀，我觉得血糖还挺平稳，5、6月份、6月份吧，进入7月份天热了哈，好像有点波动了，高了。我每个礼拜六的早晨5点半测血糖，7.几、7.5，我也没害怕。最近呢，就到了8月份呢，就到了9点几、10点几了，我有点心里没数了。
1: 早上5点半，你晚饭是几点吃啊？
0: 我晚饭嘛是4点前吃完吧。
1: 晚上
0: 睡觉前我再加一次羊奶，加点饼干。
1: 睡觉前是几点？
0: 9点半就睡觉了。
1: 九点半，早上是5点钟测的血糖。
0: 早上5点。
1: 你一年四季春天冬天也是这个时间吗？
0: 都是这个时间。
1: 饭量有变化吗？
0: 饭量现在我就想这个事儿呢哈。原来吧，我是吃杂粮呗，是不是？但是我生活上有个缺点毛病是啥呢？不吃肉。最近一个来月吧，我发现那个东东食品的小馒头挺好，一顿俩一顿俩，我估计啊饭量大了一点了。我从那个上个礼拜测完以后，10点几以后，我就捡点的小馒头，我不敢吃那么多了，我就吃换成大饼子了，换成粗粮嘛。
1: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到3点半就没有觉了。
1: 三点半醒的时候有没有心慌出汗？
0: 没有，那个没有。
1: 早上3点半醒的时候测没测过血糖？
0: 我2点钟就测过。
1: 我们2点的血糖跟5点的血糖哪一个高？
0: 有时候这个2点的血糖啊也6、7这样，但高于这个5点，高于这个5点半测的这个，能下来一个两个的。但是也有偏低的时候。也有偏低的，小于3、2.2的时候。
1: 降糖药除了你刚才说这些，你自己现在这快二十年了，有什么并发症吗？
0: 并发症主要是在眼睛上。2007年发现的吧，2012年5年以后，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模模糊糊的哈，那时候要戴着花镜啊，拿着放大镜啊看报纸还行。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伸出胳膊来看不到5个手指头。你要说失明吧，还亮光还能看到亮光，还不是失明。
1: 你做过眼底检查吗？
0: 做过检查，就是眼底出血吧，那叫啊。
1: 你这样的哈，你这个病史啊，我基本上已经了解了。你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患者哈，喜欢就是我们不客气的医生说的，属于喜欢自以为是的。就是自己对医学知识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呢，哎，自己。

0: 他打听自己来判断，整个治疗疗程啊非常混乱。哎，首先第一个给你提几个建议，你吸收一下啊。
1: 你说吧，孙总。
0: 哎，第一个，你用唐玉康这个药啊，本身也是不错的一个药。你已经将近20年糖尿病了，你现在并发症并不严重，说明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你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不能光要效果不算钱呐。你想一想，二甲双胍吃一个月多少钱？
1: 二甲双胍加上氧茉莉，这三种药啊，一个月400。
0: 唐玉康多少钱呢？
1: 唐玉康一天是42。
0: 对呀、啊，所以说效果并没有明确的差别，但是价格相差很大呀。
1: 对，
0: 哎，所以说我的习惯，我不习惯给患者用中药来治糖尿病的。
1: 嗯。
0: 啊，中药治糖尿病它的效果呀，跟西药都好，只要你用上药用对了都可以。但是中药太贵，明白不？你像你年龄大了84，哎，那同时眼神也不好使。我给你举个例子，西药中啊，这种药我们现在没有，但是香港啊能买着了，是什么？哎，叫曲格列丁，实际非常适合你的，也非常适合老年糖尿病。它有什么优点呢？一星期用一次就行。就老年人糖尿病药选第一件事儿，要用的方便。你像曲格列丁，这个是武田药厂的一个新药哈，现在香港大房就已经有售了，我们应该还得等个半年一年左右。
1: 是服的药啊，还是针呢？
0: 药吃的。
1: 药。
0: 而且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在香港买这个药的话，它一盒药差不多就500-600块钱，但500-600块钱一盒能吃多少？能吃5个月。
1: 哦，那价格可就是。
0: 你想算算，你别看一盒多少钱，你得看你糖尿病，你得算算1-2年多少钱。
1: 对，
0: 对不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治糖尿病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你刚才根本没提这件事儿。记住，超过80岁的糖尿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怕的是低血糖。
1: 低血糖，嗯，
0: 明白吧？所以说，像我刚才说的曲格列丁，就是香港大房有这个药，一周用一次，而且这个药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现在咱没有条件，那咱现在在选用药的时候，你的治疗方案中，首先第一个，唐玉康我不反对用，我也愿意用，但要看经济条件。
1: 嗯，
0: 对不对？第二，吃着麻烦呢，一天吃好几次，一次吃一把，对不对？哎，那你但是哪个药最不适合你用？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我建议你换掉的亚茉莉。亚茉莉是长效降糖药，吃一片能管一天。吃饭的时候它也降糖，你血糖高它也给你降，你血糖低它还给你降。这个药有点虎。
1: 哦，知道了。
0: 哎，二甲双胍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弱，温和。你高我给你降，低的时候我不给你降。
1: 嗯，
0: 对不对？亚茉莉是不管高低它都给你降。但老年人特点是什么？饮食控制的严，再加上自己不知道饿。
1: 嗯，
0: 哎，所以说出现低血糖非常危险，尤其半夜。尤其半夜你要是血糖能查着23，那就是已经很危险了，你那天晚上能看着天亮就已经属于命大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现在糖尿病你整个治疗方案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哎，但是你那个血糖啊有个什么问题啊，你测的不是空腹血糖，你测的不够空腹血糖时间。空腹血糖要空腹8个小时以上。
1: 8个小时以上是不是？
0: 对，你那时间不够。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说它就受饮食影响的大，就是跟你说了，你把那小馒头吃上了影响大，但是吃不吃小馒头我建议你继续吃，吃好的。80多岁控制糖尿病的目标不是以降糖为主，血糖空腹不超过9，餐后不超过12，关键别低血糖。
1: 行
0: 啊，所以说的话，那我今天建议你呢，第一个是什么呢？你把亚茉莉停掉。
1: 亚茉莉啊，
0: 哎，没必要再用它了。二甲双胍用，还有一个药是什么药？
1: 那个杰诺维
0: 啊，杰诺维可以用。杰诺维就是列丁啊，杰诺维你继续用，等将来也有机会，香港大房这个曲格列丁要能到的话，你用曲格列丁代替杰诺维。现在没有，你就先用杰诺维。
1: 嗯
0: 啊，杰诺维非常安全的。再有一个，哎，我给你个建议，你晚上喝羊奶的时候加个煮鸡蛋。
1: 加个鸡蛋呢？ 我吃点饼干不行吗？

0: 要营养。
1: 要营养啊，
0: 我要的不是血糖，我要的是营养。你加不紧干干什么？
1: 啊，知道，明白了。
0: 明白吧？咱们岁数大的人，糖那边缺的是营养啊。血糖稍高点完全可以接受，不用紧张啊。
1: 行，
0: 哎，你照我说的做就行。血糖糖尿病控制的挺好。
1: 这就香港产的，一个礼拜用一次的药，现在你手里有吗？
0: 本产的，现在手里没有，现在这个药还没有批文呢。
1: 哦，还没批文呢。
0: 进口药进入我们市场没有批文。
1: 能淘回来吗？
0: 啊，
1: 能整来吗？
0: 那你如果有你的朋友的话，可以让你帮你带呀，叫曲格列丁，香港那边。
1: 行行行，嗯，跟你添麻烦了，叔叔。
0: 啊，没事儿，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啊。
1: 行，谢谢你，再次的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不客气，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杜鹃坠儿啦，叮铃铃的唱。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在门外他怎么溜过来问我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他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宝贝，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现在我正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么一言也不发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千年大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着喜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可惜前锋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他们都是有。

来。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跨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思来想，一面子露出来两个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1: 嗯，
0: 当然今天暂时咱们不能第一时间欢迎张老了。
1: 嗯，
0: 众所周知咱们张老啊，昨儿下了节目就亲赴陇西找首阳山的箭杆旗，这个真让所有人为之感动啊。
1: 是
0: 啊，陇西山高路远，沟壑纵横，这世间呢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你偏偏就长在这个难走的黄土地上，就是咱们这个首阳山的箭杆旗呀。所以今天咱们一开场先跟大家分享一段经典的名曲吧，大西北的经典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咱们一块来听听这来自于黄土高原的呼唤，请欣赏。

0: 哎，望的是平川，念的是家乡，盼的是好消息。哎，杨老师，
1: 嗯，
0: 昨儿张老去陇西之后，他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嗯，
0: 找到箭杆旗了吗？
1: 我师父前脚走啊，
0: 嗯嗯，
1: 后脚啊，我就一直和他这沟通。
0: 嗯嗯，
1: 我早上就悬着一颗心呢，我就给我师父打了好几个电话。
0: 嗯，
1: 但是他应该在忙，一直也没接通。
0: 哎，哎，您手机看着，
1: 哎，我看一眼。哎，哎呀，我师父
0: 张老回不过来了，
1: 对，他打过来了。
0: 哎呦呦，赶紧麻烦我们导播苏老师赶紧接进来。
1: 嗯，
0: 咱们这样啊，咱们节目全程直播连线，也让大家第一时间，因为既然播回来了，我相信会有好消息。
1: 嗯
0: 啊，此刻张老就在陇西的黄土地上，让我们一起听听他那边的情况啊。张老你好。
2: 你好，洋洋。
0: 哎，您听得见吗？
2: 你好
0: 啊。
1: 哎，师傅，
0: 你到陇西了吧？那边环境怎么样？
2: 到了，到了啊。
1: 嗯，
2: 这个地方啊，是四面环山，山外呢，这个方圆千里呀，都是黄沙戈壁，土地呢又是黄棉土，啊，干燥松软。

0: 板，
1: 嗯，
0: 抓一把这个松手以后啊，这个土呢就散了，
1: 嗯，
0: 还一踩一个深坑啊，
1: 嗯，
0: 我现在呢已经和小李呢会合了，
1: 嗯，
0: 昨天呢，我们两个先去拜会的这个庞老啊，
1: 嗯，
0: 可是呢，他的手里呀、啊、就十来根这个首阳山这个箭杆旗，
1: 不够用，
0: 还得自己留着用的
1: 啊。
0: 当时呢，我也没好意思去开口要。
1: 嗯。
0: 后来呢，我又跟这个小李去找了当地的一个种箭杆旗的这个大户啊。
1: 啊。
0: 就是个卢大哥啊。
1: 啊。
0: 可是呢，我们这一问呢，才知道，时节不对呀、啊。
1: 嗯。
0: 这个箭杆旗还没到这个采挖的时间。
1: 嗯。
0: 还得需要再等一些日子，宝信呐。
1: 啊。
0: 我看这次啊，怕是真是要空手而归了，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师傅，首先说一句，您辛苦了啊。
0: 说的没问题。
1: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厂家那边的王总又给我发消息了，
0: 啊，
1: 说不能再拖了。他说老杨，你再拖的话，如果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个首阳山箭杆旗，明天这批首阳山发酵的黄旗，他就交付给别人了。杨洋，
2: 嗯。哎呀，所以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该保留希望。你这样，张老，您先别着急，好不好？咱们保持连线，
0: 啊、
2: 咱们有什么消息随时说啊。
1: 嗯，
2: 哎，但是，就是这个情况，咱们到底能不能完成啊？这个我感觉不太乐观呢、啊，这个
0: 不太乐观。
1: 是，我现在也没招啊。
2: 嗯。
1: 但凡能想到的办法全想了，
2: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师傅都去了，对吧？说实话，我心里比谁都急。你说这东西明明就这么好，偏偏就送不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那为什么箭杆旗这么难找啊？我想也想问问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黄旗呀、啊。所以说，当地有句话说：“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箭形杆。”说的就是那股子往最深处那种扎的劲儿，
2: 嗯，
1: 啊，那首阳山常年干旱，箭杆旗要想活，它就得拼命往下钻，
2: 对，
1: 越深扎下去才能吸收到一点水分，
2: 嗯，
1: 所以说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中药嘛，所以说这种环境也造就了它钻得深、补得全的这个药性，所以说打通淤阻呢，它肯定强很多，你再经过。精致固态这个发酵工艺，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吸收率大大的提升，补气生阳的效果翻倍。所以说正因为如此，
2: 嗯，
1: 你看我们之前有一位冯大姨，
2: 冯大姨，
1: 哎，要不是遇上这首阳山发酵的黄旗呀、啊、
2: 嗯，
1: 恐怕都撑不到今天。
2: 哎呀，冯大姨，这我知道啊，
1: 啊，
2: 而且除了是我们节目老听众
1: 啊，
2: 而且呢，最近一直在跟我们频繁的互动打电话
1: 啊，
2: 一直在问首阳山箭杆旗找怎么样了。哎呦，有一电话还是我接的呢。
1: 嗯、啊，
2: 关键杨老师，这冯大姨她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她是前年冬天，
2: 嗯、啊，
1: 我跟我师傅去河北保定，
2: 嗯嗯，
1: 去一个村子，
2: 嗯，
1: 他就应该叫栗树村呢，是什么沟窝村，我有点忘记了那村子。
2: 嗯嗯，
1: 办完事儿我们就抄近道，
2: 嗯。
1: 出村口了，你就看着一座废弃的老院子，
2: 嗯，
1: 那院墙都塌了半截子，
2: 啊、哦，
1: 柴火垛旁边呢就卷缩着一团灰扑扑的东西，
2: 嗯，
1: 然后我和我师傅凑近一看，
2: 嗯，
1: 是一个老太太，
2: 啊，
1: 头发蓬乱，
2: 嗯，
1: 那冻的都直打嘚瑟，
2: 嗯，
1: 那手那个全是裂的口子，手紫红紫红的，然后旁边。放着一个冻的半拉冻馒的干馒头，
2: 不是墙角还睡个人？
1: 对呀、啊，
2: 嗯，
1: 嗯，我蹲下去我就叫了两声，
2: 嗯，
1: 然后他眼皮子就抬了抬，
2: 嗯，
1: 然后又合上了，嘴里嘟嘟囔囔的，然后我师傅说、嗯，等会儿，就赶紧就蹲下来，
2: 嗯，
1: 就翻他那个眼皮，
2: 嗯，
1: 然后让他伸舌头，他也不伸，我师傅说伸。然后舌头一伸出歪向一边儿，
2: 嗯，
1: 你看那舌头，哎呀，他那个舌子特别的暗，
2: 嗯，
1: 然后那个舌苔

0: 哎，舌苔呀、啊。白还腻，就跟那个、就跟那个豆腐渣是破破渣渣的。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给他搭麦嘛，那个麦呀，
1: 嗯，
0: 就感觉老百姓说那没麦了似的。
1: 嗯嗯，
0: 就是搭上以后寸关尺嘛、一搭上以后细，没有力气。
1: 嗯，
0: 你看就是一摁，时有时无。
1: 嗯，
0: 所以我师傅又捏了捏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儿。哎，软塌塌的，哎呀天，一点劲儿都使不上。
1: 嗯，
0: 然后我师傅站起来就拍了拍手上的土。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叹了口气。
1: 嗯，
0: 就典型的气虚血瘀，这人中风了。
2: 是，宝信说的没错啊。
1: 嗯，
2: 那么我当时啊，只能判断他是中风了。
1: 嗯，
2: 但是呢，到底是脑梗，哎，还是脑出血？那么光靠搭脉看舌象，说实话。是分不出来的，
0: 是
2: 这个脑梗呢是血管堵了，脑出血是血管破了，
0: 嗯，
2: 一个是堵，一个是破，这个病因呢正好是相反，
0: 嗯，
2: 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都是偏瘫、失语这些症状，看着几乎是一模一样，没有别的变化。
0: 嗯、是，那个杨洋，
1: 嗯嗯，
0: 后来我们才听说，
1: 嗯。
0: 他姓冯，
1: 嗯，
0: 50多了，
1: 嗯，
0: 老伴儿走得早，
1: 嗯，
0: 没儿没女，
1: 嗯，
0: 一个人过了几十年，半年前第一次脑梗，
1: 嗯，
0: 被送到医院做 CT 诊断出是脑梗，
1: 嗯，
0: 医院给开了通心络、脑心通、复方什么什么抗酸丸，
1: 嗯，
0: 但吃着吃着效果越来越差，
1: 嗯，
0: 左边的身子越来越沉，
1: 嗯。
0: 后来他那个老土坯房都塌了半边，就挪到这个废弃的院子里，
1: 嗯，
0: 用那个柴火垛挡风，这不吗，他一住就好几个月。
1: 哎呀，这冯大姨命也太苦了。这个不是，那您跟张老是怎么给冯大姨展开救治的呢？
0: 后来我们通过村主任，
1: 嗯，
0: 联系上他侄女了，
1: 嗯，
0: 侄女一见冯姨吧，就是哭得不行了，那哭完了就拉着我和师傅的手，
1: 嗯，
0: 问有没有办法。其实这个事儿啊，我跟我师傅在心里已经琢磨很久了。你像冯大姨这个脑梗的这个毛病，
1: 嗯，
0: 根子就是八个字，
1: 嗯，
0: 气虚血瘀，清阳不生。所以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咱们首阳山的发酵黄芪。
1: 嗯，为什么第一时间会想到咱首阳山的发酵黄芪呢？
0: 你看冯大姨的情况啊，
1: 嗯，
0: 左边身子瘫了，
1: 嗯，
0: 为什么左边身子瘫了？是气推不动血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摸他的手的时候，手冰凉，
1: 嗯，
0: 那么你叫不醒是因为什么？是阳气沉下去，他升不上来。你就想想万物生长都靠太阳，那太阳要沉下去以后那变成阴天了，你试试。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对，所以你看他那舌头又暗紫，
1: 嗯，
0: 是瘀阻散不开。
1: 嗯。
0: 这可不光是缺氧啊，
1: 嗯，
0: 和缺气那么简单了，是那股子气沉到底动不起来了。
1: 嗯。
0: 而这个首阳山发酵黄芪妙就在哪儿呢？
1: 嗯。
0: 它不光是补气。还能生阳，补气我们说给机器装马达，
1: 嗯，
0: 生阳呢是给马达通电，
1: 对，
0: 所以说把沉下去的那股劲儿，
1: 嗯，
0: 重新发动起来，
1: 给找回来了，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脑梗的病人来说，生阳尤其关键，
1: 嗯，
0: 啊，生阳是最关键的，
1: 对，
0: 那么阳气升上来了，清阳才能回这个脑窍，大脑才清醒，
1: 嗯，
0: 阳气到四肢末梢。手脚才暖和，气足了，阳生了，
1: 嗯，
0: 我说阳气升上去了啊，
1: 对，
0: 瘀阻是不是就推开了？
1: 没错。
0: 这个梗是啥？
1: 嗯，
0: 这个梗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冰块吗？
1: 嗯，
0: 对吧？那您想想气，人活一口气，人就是因为气虚了嘛，
1: 嗯，
0: 气有啥作用啊？气有五大作用，推动、温煦、气化、防御和固涩。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温煦，就像我们说这个太阳阳气嘛，气温煦就是指的阳气。阳气一上来了，那啥冰块不给你化开的呀？
1: 对，
0: 对吧？所以说阳气一升上来了，淤阻就被推开了。再加上首阳山剑杆旗天生钻劲儿就大，
1: 嗯，
0: 把脑络里那些顽固的淤阻一点点给你化开，一点点给你钻碎，一点点给你钻散，就好比我们说弓箭一样，逐个给你击破。
1: 嗯，确实有它一定的道理。
0: 嗯
1: 啊，你看这个气呀、
0: 啊，
1: 要动起来
0: 啊，
1: 阳要升上去，
0: 动则生阳嘛，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个脑窍啊才能清爽，也就是整个人神清气爽，然后感觉气息足啊，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首阳山发酵黄芪不仅补气，还能生阳。
0: 嗯，
1: 所以这个方向啊，我个人感觉是非常对的。
0: 嗯，
1: 而且能够到这个脑梗啊深层次的病灶。
0: 嗯
1: 啊，那冯大姨用了之后怎么样？好转明显吗？
0: 用了十天吧。
1: 嗯嗯，
0: 就是冯大姨那个脑袋上那个铅块
1: 嗯，
0: 就轻了。
1: 哦。
0: 身上那个铁衣裳，
1: 嗯，
0: 一件件往下脱。
1: 哎呦，太好了！
0: 用到一个月这个发酵黄芪的时候，就这个左手，
1: 嗯，
0: 左手能活动了，
1: 嗯，
0: 然后呢有热乎气儿了，
1: 太棒！
0: 哎，
1: 嗯、
0: 左脚呢，它能拄着这个棍子，
1: 嗯，
0: 哎，往前挪步了。
1: 你瞧瞧，
0: 自己因为他右手没毛病嘛，
1: 嗯，
0: 能自己简简单单的，比如说自己。往里从那个淘点米，
1: 嗯，
0: 放点水，哎，这都简单的都没问题了，
1: 嗯，
0: 脸上也笑模样了，
1: 嗯，
0: 精神头也足了。然后他侄女还说呢，说我姑姑现在天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1: 嗯，
0: 说这个杨老师和张老师告诉他了，说晒什么督脉、晒后背、
1: 嗯、
0: 生阳，
1: 嗯，
0: 配合着吃发酵黄芪，然后跟那个邻居唠嗑，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太好了啊！那冯大姨后来一直用着呢吗？
0: 一直用着呢，
1: 嗯，
0: 效果可好了，
1: 真棒。
0: 所以说你看他这两天，他你不接着他电话过吗？
1: 嗯，对，
0: 这样他一个接一个打电话，
1: 是
0: 说是高低呢让我给他留点，
1: 嗯，
0: 可是现在。首阳山剑杆旗是真没有啊！
1: 对呀、啊，哎呀，
0: 你看我师父那么大岁数了，哎呀，从那个飞机场，
1: 嗯，
0: 跑陇西去，还是空手，还是空手而归，剑杆旗都没有。你说
1: 有也不够用，关键是
0: 哪来的首阳山发酵黄芪呀？你说，哎呀，
1: 嗯，
0: 你说杨安，我能不急吗？
1: 只是我都跟你一块着急，
0: 是
1: 啊、嗯，哎呀，冯大姨那边盼着。
0: 嗯，
1: 这么多听众啊跟着一块等着，哎呀，你看张老又跑了这么一大圈，就卡在这个问题上。
0: 是，
1: 不过咱大伙儿也不用太自责，是吧？辛苦大伙儿看在眼里了，
0: 嗯，
1: 是吧？没人会怪你，也不会怪张老。
0: 嗯
1: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我觉得我们不单坐不住啊，感觉如坐针毡一般。
0: 嗯，
1: 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有一位朋友啊、嗯、他比您还坐不住。
0: 嗯，
1: 天津这个王海宽
0: 博生导师、嗯、
1: 是吧？
0: 嗯，
1: 哎，你看他肯定也坐不住，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就是前几天王
1: 嗯
0: 还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呢、啊、
1: 哦，
0: 因为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1: 嗯，
0: 其实你一提到王海宽，
1: 嗯嗯，
0: 纯是一个工匠，
1: 嗯，有
0: 工
1: 匠精神，嗯，
0: 你看他人家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屠呦呦，
1: 我知道
0: 屠呦呦老人家呀，
1: 嗯，
0: 从这个一生就干了一件事儿、
1: 嗯，嗯，
0: 就是从青蒿里提取青蒿素。
1: 对，
0: 这个呢，2015年，
1: 嗯，
0: 获得了我诺贝尔医学奖、
1: 嗯。对，
0: 然后他在那个瑞士获奖感言的时候，
1: 嗯，
0: 他在那坐着，
1: 嗯，
0: 那个主持人，
1: 嗯，
0: 主持人拿着麦克风，
1: 嗯，
0: 单膝跪着，听涂老讲或讲那个中文。全是中文在讲，
1: 有这事儿？
0: 屠老穿越中山装，
1: 我都不知道。
0: 哎、哦，他讲了最后一句话，
1: 嗯，
0: 说中医中药是祖国的伟大宝库。
1: 啊，那是。
0: 然后他说了，只有中医中药，
1: 嗯，
0: 才能更上一层楼。
1: 嗯，
0: 这个我虽然过去了十多年啊，
1: 嗯，
0: 我依然记得。其实我为啥提到屠呦呦教授呢？因为王海宽，我和他合作呢，就是因为当年。他用四个这个益生菌，
1: 嗯，
0: 来做这个实验室、
1: 嗯。
0: 后来呢，我突发灵感， 我说你这样，你加八个试试，这才诞生了后生园的发酵黄芪。但是真正这个发酵黄芪这个工艺，这个王爱红，他和他的团队也是30多年了，
1: 对，功不可没。
0: 对，你就像我们说屠呦呦，教授屠呦呦老人家，那救了数亿人呢，
1: 可不是吗？
0: 人家那才叫传播健康，功德无量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天，王也是知道我这个着急上火，然后呢，他也着急这些老百姓等药嘛，然后他作为研发者呢，也是火烧火燎的，
1: 对，能不急吗？所以您跟他联系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会有所了解，而且来说，我私自做了个决定
0: 啊，
1: 杨老师，就是您前两天，因为我们这个电话里面都会有这个，比如说随录啊，包括我们后台都有记录，所以您之前跟这个王联络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段语音。啊，我们一直保留着。我们也借今天的节目机会分享给大家，感受一下对于科学的尊重。
0: 好，
1: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段语音，听听王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王海宽。精致固态发酵技术，我们从无到有研究了30多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题。这项成果呢，也斩获了多项国内外大奖。最初，这项技术主要应用在高端的食品领域。如今呢，与药食同源的中医中药相结合，成功研发出新一代的发酵黄芪，这是我研究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能够助力中医药创新，我倍感骄傲。我们研发这款发酵黄芪，就是为了解决传统中药吸收难的问题。通过精准固态发酵技术，在人体外就把黄芪的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省去了我们肠道二次分解的过程，让黄芪的有效成分能被人体直接吸收，吸收率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营养不浪费，正好解决我们中老年人消化弱、补不进的难题。还有呢，最新一代的发酵黄芪，选自健杆芪，黄芪甲根的含量直接超过了药典标准的3倍多，直接给身体管饱管够。老师呢，多次与我沟通，了解到很多中老年人气虚缠身，老慢病反复，营养吸收差。我呢，也是希望这项新技术能被更多人知晓用上，真正帮大家补气，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提高黄芪中有效成分的吸收和利用率，这也是我做科研的初心。
1: 哎，感谢啊，感谢王。刚才这段语音相信各位跟我一样都听到了，这种感受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款发酵黄芪啊，真的是一位科学家30年的心血，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珍惜。
0: 对，
1: 对
0: 对对。你看，之所以冯大姨用完这个发酵黄芪这么好，忽悠的很好，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款不是第一代，也不是第二代，也不是第三代，它是第四代，它是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从菌株的筛选到工艺的突破，这个因为我后来也参与他这个事儿嘛，背后呢也是我的团队，30年的科研的积累，
1: 对，
0: 也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的迭代，目的只有一个，让发酵黄芪补气生阳，吸收的更快，效果更稳。
1: 哎，其实这两天我们杨老师在节目当中啊，反复提起这个第一代到第四代这个迭代，是吧？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可能记得清楚，很多朋友是一知半解。杨老师再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呗。
0: 好，其实这个第四代呀、这个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呀、目前我告诉大家，你看我们说从第一代口服的这个黄芪片，第二代呢黄芪碗，第三代有的是破壁黄芪颗粒，第四代才是发酵黄芪，后生园发酵黄芪啊，大家听好了，所以说你提到精致的固态发酵黄芪，这个精，大家听好了啊，哪个精呢？精益求精的精，
1: 对，
0: 精准和智能，精就是精准的调控八种 精准的菌株。一开始是四种，后来因为他一直有的事儿没突破，后来我大胆的想法，我说咱不行再加四种，来把这个难关给他突破了。
1: 嗯，
0: 所以说八种这个精准的这个菌株啊，不是随便凑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八种菌株，我们得经过5000多株功能性的益生菌这个库里层层的筛选出来的黄金搭档。
1: 嗯，
0: 啊，
1: 哎呀，不容易。嗯、
0: 每一株这个菌什么时候接种？
1: 嗯，
0: 对吧？发酵的温度是多少？湿度又是多少 ？pH 值怎么变？
1: 嗯，
0: 发酵多长时间？那全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啊，
1: 每一步都必须考虑到。
0: 对，
1: 嗯，
0: 这就举个啥例子呢？
1: 嗯，
0: 这就好比是你一个，咱们说呢，那个你看没看过《康熙王朝》？
1: 这都看过呀。
0: 陈道明那版的，陈道明老师那版的，
1: 嗯，
0: 那里面，有个土海，还有一个谁，他们组建那个，那不就是一堆散兵游勇吗？
1: 嗯嗯，
0: 最后组建了一支配合默契的特种部队，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把那个吴三桂还给打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就相当于啥呢？好比是让一群散兵游勇去打仗，
1: 嗯，
0: 而组建了一支配合默契的特种部队，
1: 嗯，
0: 各种兵协同作战，
1: 嗯，
0: 指哪儿打哪儿，打哪儿指哪儿，
1: 哎，
0: 这就是精。
1: 嗯，
0: 精确的精。
1: 嗯，
0: 智呢？
1: 智是
0: 智慧那个智。
1: 哦，
0: 就是智能赋能。
1: 嗯，
0: 你看我们说整个的发酵过程啊，
1: 嗯，
0: 都是现代的传感器。
1: 嗯，
0: 用我们说那叫物联网。
1: 对，
0: 大数据
1: 物联传感。
0: 对，大数据实时监控，
1: 嗯，
0: 动态优化。那可不是老师傅凭经验看火候。那是机器，
1: 嗯，
0: 机器24小时在那盯着，哪个参数偏了，它自动给你调整。那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每一批产品的稳定性。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买的发酵黄芪和你3个月后买的，它的有效的成分的含量、药效是一模一样。
1: 嗯，所以说呀，这个技术含量啊。确实不是普通发酵能够比的，
0: 对，
1: 这点就是我们很自信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嗯，
0: 更关键的是，第四代的这个技术，
1: 嗯，
0: 实现了现代科技和我们传统智慧的双向融合。
1: 嗯，多厉害！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这么说大家可能听的不清楚啊，简单说，就是用箭杆旗和精选的益生菌一起发酵，然后经过生物转化，最终形成的产物后生元。后生元可不是单一的成分呐，它相当于把益生菌的工作完的成果精华直接拿过来用，直接起效，浓度高，靶向性强。
3: 而且这个经过这个精制固态发酵以后，这个黄芪呀，最核心的有效活性成分啊，在这个活性物质黄芪甲苷的含量达到了0.26%，那么黄芪多糖呢也提升了40%以上。这个脾胃功能再弱，哎，也能很好的吸收，被身体所利用。
2: 我师父说的好啊，虽然说在河西走廊，真的很苦，但说的很好。因为这两个核心成分呢，它大幅度增加以后，补气生阳，通络的这个力量，它就翻了不止一倍呀。你看，从药理上看，黄芪甲苷，它属于三贴的皂苷类。三贴皂苷类，大家可能有的可能开过。到药房开过 ATP 呀、或者是三磷三酰苷呐，有的可能开过。为啥开这个呢？重在抗炎保护器官。中医上看来看，就是能通络护脑，把这个脑梗后受损的这个脑络给它稳住。其实我们说脑梗不怕得，怕什么？
4: 二次复发。
2: 二犯。犯一次重一次。
4: 对。
2: 那为啥会犯？因为脑络还在空。所以你用这个黄芪甲苷，哎，它把脑梗后受损的这个脑络给你稳住。多糖呢，因为它属于活性多糖。主攻呢就是免疫和代谢。这就像我们中医看，就是补气生阳。
4: 对。
2: 能把清阳之气往上拖。直灌到我们的脑窍，一通一补，正好针对脑梗以后出现的气虚血瘀、清阳不生的这个根儿。所以收音机旁，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饱受脑梗困扰的话，以前你补不上的气呢，这回你能补上了；打不通的瘀阻呢，这回能打通了。醒不过来的大脑，这个元神之府它也能清醒过来了。所以我老杨在这里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一句啊。
4: 您说。
2: 无论您现在是脑梗、脑血栓，包括脑中风、脑出血后遗症，还是腔梗，还是小中风，只要是和脑血管有问题的，咱们这款第四代的发酵黄芪，就是从根上帮您把气补足，把瘀打通，把清阳之气升上去，让我们的脑窍得到真正的滋养。还是那句话，我说脑梗的甚至脑血管病啊，不怕得就怕犯，包括其他疾病也是，千万别拖。脑血管的事拖一天，我们说风险可能就多一分。
4: 杨老师说的太对了。脑血管的事啊，真是分秒都不能耽误。张老您辛苦了啊，跟咱们聊这么久，从冯大姨的脑梗病一直到沈阳山的发酵黄芪，里里外外都讲透了。张老您赶紧休息一下吧。我听您这声音这时候应该是到酒店了啊，好好照顾自己，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连线好不好？
2: 等一下师傅，等一下师傅，你那头啊，那个温差那么大呀，还是有点高原反应啥的，你多穿点，不行的话你到宾馆那样多给拿一床被子，中午那个紫外线强啊。你不行问问当地有没有纱巾啥的，多注意啊。
3: 好好，谢谢关心啊。那咱们就这样。
2: 行，好嘞师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 再会。
4: 好嘞好嘞，辛苦张老啊。时间关系，今天首阳山的发酵黄芪暂时跟各位聊到这里。健康问题请拨打
5: 4007-999-679 4007-999-679，
4: 把您需要咨询的健康问题啊跟我们杨老师沟通沟通分享一下啊。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下来热线环节。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4: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5: 4007-999-679 4007-999-679，
4: 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
7: 你好杨老师。
2: 哎你好。
7: 哎你好，我是沈阳的宋桂英，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呀但我不能忘了您的恩情啊，是您救了我呀
2: 啊，
7: 所以我今天不是来问病的，是来报喜的
2: 啊，
7: 想跟您说说我的变化。
2: 欢迎啊，欢迎孙大姐。那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好吗？
7: 哎好，我今年62岁
2: 啊，
7: 前得的脑梗，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命是保住了，但出院以后右边胳膊抬不起来，右腿走路也画圈，右手也转拳头也伸不开，连饭碗都端不住，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活着都没啥意思，自己受罪还累赘孩子。
2: 哎呀，为啥我们说这样一句话，康复一人幸福全家呀。你看您这个从中医讲啊，脑梗的病根儿就是气虚血瘀清阳不生。你看您右侧那个肢体抬不起来，走路画圈，手伸不开，那就是因为啊你左侧的这个经络呀被淤血堵住了，气血过不去，肌肉筋骨得不到滋养，所以说你就没有力气，又不听指挥。
7: 可不是咋的，后来多亏遇到您了嘛，给我找来的首阳山发酵黄芪
2: 啊，
7: 做补气通瘀。对我这个中药，说实话我当时啊就是想死马当活马医吧，结果用了不到10天我就感觉右边身子有热乎劲儿了，
2: 好好，
7: 手和胳膊都不拔凉把手了，
2: 好，
7: 但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也能微微的动了一下，
2: 好好，
7: 哎呦我都激动的都哭了呀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了，那右胳膊能抬到肩膀那么高了，
2: 好，
7: 走路也不画圈了，
2: 太好了，
7: 最关键的是我能自己端饭碗吃饭了呀，
2: 哎呀太好了，
7: 虽然右手还不太灵活，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了。
2: 哎呀大姐，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呢，多好啊，你看看您能恢复的这么好，首阳山发酵黄芪功不可没。
7: 不是杨老师
2: 啊，
7: 我手里的发酵黄芪马上就要用完了呀，我想接着用啊，把病给治利索，还想自己能下楼遛弯啊，洗衣服做饭啥的，可不想再拖累儿女了。
2: 是
7: 之前呢听您说正在帮我们解决呀首阳山黄芪的事儿啊，张老都亲自去了，肯定能行啊，这回我要多订几盒啊，先报上名行不行？
2: 但是真对不住大家了，我师傅都亲自去产地了，也没找着那个首阳山那个黄芪原料，你看小李我师傅去找卢大哥，卢大哥又拆那个黄芪交品会去了，然后又找到庞老，哎呀 所以说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厂家这批小黄山发酵黄芪，王总明天就要交付了。眼下我老杨真没招了，对不住了啊！
7: 哎呀，杨老师，你也别太自责。虽然好，非常好的黄芪大家都想用，对不对？我也想接着用，但你们已经尽力呀、啊。那我们就等着呗。
2: 嗯。
7: 啥时候我啥时候用呗。
2: 嗯。发酵黄芪这头，我们是现在八仙过海了。
7: 嗯。
2: 能兴风兴风，能兴雨各显神通。
4: 嗯。
2: 谁要能办到？我就如果是能弄来，不管多少，我一定得。

0: 哎呀，实实在在的，
1: 嗯，
0: 而且呢，给我们老百姓净办些实事儿，排忧解难，所以啊，我特别佩服你们。
1: 谢谢谢谢。
0: 今天我也想请你们帮帮我看看，适不适合用这个枣阳山黄芪？
1: 您这样，您把您的情况说说我听听好吗？
0: 可以可以。
1: 哎，
0: 我呢今年68岁，哎，抽了大半辈子的烟呢。一点点从慢性支气管炎、肺炎，到现在的肺系统，后来又发展成现在
1: 慢阻
0: 阻
1: 肺，
0: 肺，老遭罪呢。
1: 是。
0: 哎，平时走几步路啊，就得喘，不行了。上个楼呢，中间得休息两回。胸口跟压了块石头似的。最怕的就是换季，秋季和冬季就爱感冒。一感冒你就犯病，就得往医院里跑。有时咳嗽咳得生醒也睡不着。痰又多，还黏，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哎呀，憋得我真难受啊！
1: 你看看，其实老哥哥，你68岁，这就是病拖了。你看看，由肺气肿变成慢阻肺。那肺气早就亏虚了，肺主气司呼吸，你想一想，肺气虚了，第一个表现就是喘呐。因为肺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扩张和收缩了，所以说你走几步路就喘，气喘气喘嘛。为啥气喘？因为气虚了嘛。第二个表现就是咳痰无力，肺一气虚了，痰就卡在气道里，咳不出来。你看，他为啥推动不出来？没力气啊，气力气力，你没有气哪来力气？对吧？
0: 哎呀，那我也用了不少药啊。
1: 啊，
0: 像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剂。喷完了以后呢，能轻松一会儿。过后又不行了。还有安秀索、阿莫西林的。
1: 阿莫西林消炎。
0: 一感冒就吃。吃的时候呢，炎症能压下去。一停药呢，就又犯了。
1: 沙美特罗替卡松，它是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它是加激素了。它的作用就是跟那个沙丁胺醇似的，临时扩张支气管，减轻炎症。但它就像我们说给心脏下那个支架似的，就是把它气管给撑开一点，并没有解决肺气虚这个根本问题。安秀索是化痰的，能把痰液变稀，但是老哥哥你的肺气虚，没有力气把它咳出来，痰还是堵在里面呢。那至于阿莫西林，那就是个抗生素，那对付的是细菌感染。但您这个慢阻肺的核心问题是气虚导致的反复感染，不是细菌本身呐。所以说这些药都在暂时缓解症状，没有解决根儿啊，根儿是气虚这个问题呀、所以说反反复复，一停药他就犯。
0: 哦，还有呢一个事儿啊。
1: 啊，
0: 最近这一年多呢，心脏开始又不对劲儿了。
1: 啥症状？
0: 经常心慌。砰砰跳。胸口呢还憋得慌。尤其晚上睡觉啊。哎，这个喘的这个胸闷的
1: 啊，
0: 得垫两个枕头。
1: 哎呀，
0: 喘气儿都费劲。完去医院检查呢，
1: 肺心病。
0: 大夫说肺心病，对对对，
1: 是。
0: 你说一个肺就够我受了，再来个心脏病，那我真遭罪啊！一天呢。
1: 那肯定啊，那你这，哎呀，肺气要是不足了，它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动血液。心脏加倍使劲才能把血泵出去，那时间长了，那心脏就累坏了。同时从中医来讲，心肺心肺嘛，他俩都属于上焦，心是主火，肺是属金，肺又是焦脏，肺为华盖之府，思是呼吸，那你想想心气也会虚，所以说出现心慌气短胸闷。心肺它是不分家的，同属于上焦，以前你用喷雾化痰都是缓解症状，但没有解决气虚这个根本，才会反反复复，一停药就犯。

0: 一听到就犯。杨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呢？你们说的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
1: 发酵黄芪啊，
0: 说补气怎么好？
1: 嗯，
0: 我的毛病能用这个黄芪调理吗？
1: 能，而且您非常对症，因为你想一想，你像那个肺心病，你听好了，是肺心病，那它为啥不叫心肺病呢？它首先是肺引起的心，肺是主气，心是主血，那血是谁生的？是气，那本身你就是肺气导致血，导致心都出问题了。那补气用谁呀？那肯定得用发酵黄芪。
2: 发酵黄芪，
1: 对呀。
0: 还有呢，我这胃肠消化也不太好。
1: 嗯，
0: 我能吃吗？
1: 能吃，
0: 能用用
1: 不？能吃。我们介绍发酵以后的后生源，对我们的胃肠道功能弱的，更能直接的消化和吸收，没问题，放心啊。
0: 哦。那瞧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那这个首阳山黄芪啥时候能有啊？我真想用点儿，老师帮帮忙。
1: 这次恐怕呀，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我师傅都亲自去陇西了，还没找着原料呢。眼下真没有别的办法，我可能愧对大家了啊。
0: 哎呀，这么样的好东西用不上了，有点可惜呀。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啊，只能指望你了，老师。不管啥时候有，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真心想用用试一试。
1: 好，
0: 帮帮忙。
1: 好，我继续努力。那就先这样，好哥哥。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首阳山发酵黄芪专门补气生阳啊，气足了，阳生了，心跟肺都跟着受益。那么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400-799-9679 400-799-9679。 而且众所周知，我们节目当中这两天反正只剩下我跟杨老师在这儿坚守了，还有我们导播孙老师，小李也去陇西了，
1: 对，
2: 然后张老呢也去陇西了。
1: 哎呀，昨天我跟我师父晚上通话的时候，
2: 是
1: 他跟我说，就是那个宾馆，那个热水器，好像那个就是水不好，因为他毕竟是黄沙的嘛，有时候宾馆那储水量不太好，
2: 对，
1: 所以说你嫩大岁数了，我有时候也心疼。但是杨洋，心疼归心疼，那这么多人要这个发酵黄芪，那咱想办法得去研究啊，这是一个事儿。其实杨洋最让我头疼的是啥吗？
2: 您说，
1: 明天。如果说咱再找不到这个首阳山箭杆芪，
2: 我都不乐意跟您聊这事，我怕给您加压力。
1: 我是王总，可能就得把那个就得发给人家了。我这也是，真的就是四个字，好事多磨。那这样，再接个电话。
2: 你要不您现在手机关机，那也不行啊。
1: 我看电话一直在闪。
2: 来吧，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1: 您好，
3: 杨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杨老师，我特别喜欢听你们讲的那课，就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你说听完后，我都心里都可透亮了。这不是今天嘛？我也请你们帮我看看我身体的情况。
1: 慢慢说，慢慢说啊。
3: 哎呀，我吧，今年就是65岁。你说我这大脑骨头可不争气了，这个腰疼的，你说弯腰洗个菜可费劲了。这么时间长了都直不起来呀。完，膝盖也疼。你说上下楼梯哈，都得扶着那扶手，就一步一步的挪呀。那平时哈走那个平路还行，不过走多了那膝盖也发软，打晃打晃。就是去医院检查吧，就说我是那个骨质疏松，还有骨质增生。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就你说平时那钙片，你说我还真没少吃，这也不见啥效果啊。这不就是听您节目才知道，说骨头的那个问题跟那个气虚也有关系。那你说我用那个首阳山黄芪补气，是不是可以缓解一下我这些症状呢？
1: 老姐姐是这样，你看我们中医讲啊，肾是主骨，就是说我们骨头的好坏跟肾气的强弱是直接相关的。
2: 那是，
1: 肾气足了，骨髓呀、才能充盈，
2: 对，
1: 骨头呢才能强壮。但是归根结底， 哎，您听好了，标在肾，
3: 哎，
1: 本在脾，根在气。
3: 嗯，
1: 气虚，脾胃运化无力，气血就生成不足。
2: 嗯，
1: 肾气得不到补充，骨头就得不到滋养，所以说就会出现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腿各种疼痛。您想一想，您之前光补钙不补气，就像举个啥例子呢？
2: 嗯，
1: 就好比盖房子，你只往前根堆砖头，
2: 嗯，
1: 却没有水泥沙子，把它粘在一起，风一吹就倒。
2: 对，
1: 那个钙就是砖头子，
2: 嗯，
1: 那气呢就是水泥或者是沙浆，
2: 嗯
3: 嗯，
1: 气足了，你才能把钙运送到骨头里去，
2: 对，
1: 被骨骼吸收利用。
2: 没错，
1: 所以老姐姐，你想骨头好，想不骨质疏松，想不骨质增生，前提只有一个，华山就一条道，必须补气。
2: 嗯，
3: 啊，那你说有用那个首阳山发酵黄芪的效果是不是快一些？
1: 嗯，
3: 就说那个不是说补气那个本事可大了吗？
1: 那个毋容置疑，毋容置疑啊。不用说这个补气怎么样，本身黄芪就是补气的，老祖宗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补气生阳，对吧？这毋容置疑。这是第一。第二，首阳山发酵黄芪，这是已经是第四代了，黄芪甲苷能达到 0.26， 那药典的标准不能低于 0.08， 它比药典还多3倍。
3: 哦，
1: 哎，这个你听一听。再一个，多糖提升40%，那这些有效的成分都是补气生阳的关键所在，它们有助于促进成骨的分化，抑制破骨的吸收，抗炎镇痛，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骨的微循环，所以辅助改善骨质疏松，包括我们年龄大的退行性的关节骨病，还有您的腰腿疼，还有那个膝盖，就是我们东北话就波棱盖膝盖。
3: 嗯，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气足了。
3: 哦，
1: 哎，骨头就得到充分的滋养了，腰腿疼自然就好了。另外，根据您的情况啊，除了内服还可以外用，你用煮过的黄芪水兑上适量的热水泡那个脚，水呢要没过那个脚踝，就是我们说那个三阴交，有个穴位三阴交啊。每次泡个15分钟到20分钟，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股热气从脚底下往上走，这是黄芪补气生阳通瘀的力量，顺着经络在走，直接作用于您的腰腿，内服加外用，双管齐下，效果会更快更好。您坚持用上2-3个月，腰腿明显有劲儿，然后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膝盖应该不会咯嘣咯嘣响。
2: 对，
1: 哎，然后上下楼梯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2: 嗯嗯，
3: 哎呀，别说是2-3个月，就是半年也值啊。
1: 啊，
3: 那个啊，那首阳山发酵黄芪那什么时候能有团购啊？我好定点
1: 团购。哎呀，这次我
2: 现在不是团购，
1: 我
2: 杨老师先把人货顶上吧，
1: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这次我真对不住大家了。哎，大姐，我说句心里话，
2: 没办法，
1: 我的助理小李去了啊，然后我的师傅又去了。
3: 这么难搞啊，这个东西。
1: 哎呀，我师傅找当地那个庞老，那还是咱们兰州的呢，也没找到原料，所以我们就没法跟厂家置换这个发酵黄芪。王总昨天给我打电话，给我最后通牒，我跟王总说，我说你老王，你信我不信我，你给我3天。哎呀，我真的有时候很惭愧呀。
3: 妈呀，我好不容易知道这个好东西，这还用不上。
1: 嗯，
3: 哎呀，但是我也不怪您啊，杨老师。
1: 啊，
3: 我们就想说用上点那个好的黄芪。杨老师，那你看看，你再想想办法帮帮忙呗。
1: 现在真没有办法，姐姐理解万岁哦，希望理解好吗？
3: 那好好好。
1: 嗯，
3: 哎呀，那也不太为难您的。
1: 啊，
3: 就是你给大家办的已经够好的了，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好，再见大姐啊。
2: 谢谢，感谢这朋友的关注信任以及支持，当然可能给您的这个消息可能不会让您特别满意， 相信也不会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满意，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正在努力。相信持续收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款

0: 丑阳山的发酵黄芪能够补气生阳，确实非常的珍惜。各位的心情我们也了解，那杨老师的心情相信各位能体会到，现在确实找不到原料，暂时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们的张老包括李小李正在寻求当中，联系多方面的关系，各位互相理解啊，期待好消息吧。时间关系不能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以后有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感谢您的聆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聊点野的，乡野趣闻一段段说不完听不厌，回望青春心里暖。整点土的，养生土方一条条很实用，挺简单，顺顺当当过晚年。趣事养心，良方养身，锁定乡野趣闻，每天陪您唠一唠。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应注意什么呢？行人要注意避开电线杆、下水道、高大的建筑物，特别是广告牌等。看到路上有漩涡喷泉要小心避开，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下水道井盖被水冲开了。不在仅靠供电线的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雨，不要靠近架空供电线和变压器。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后退。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0: 谁呀？三更半夜闯进县衙，吹胡子瞪眼滋儿哇乱叫的。
1: 哎，撤！你这夫人想必还不认识老夫。
0: 没见过。
1: 若是老夫大命，两爷也不敢如此大胆。
0: 可不是嘛，连蚊子嗡嗡我都害怕。我说大人，你是哪位呀？
1: 你且听道好，老夫乃济黄旭三镇总兵方恒兴。
2: 一臣
0: 老臣乃钦点进士及第，荒封七品县令，以防父母官，济宁县正堂，愿如海愿大人。我们念毛相当甘心情愿，并非强屈的原配夫人。冯氏。
1: 嗯，退还更帖的是你。
0: 是我。
1: 大回彩礼的也是你。
0: 是我。
1: 赶走老夫家丁的还是你。
0: 是我是我是我。
1: 走。方圆其亲，有没有证？你毁我赖婚，该当活罪。
0: 哟，我说大人，你说我该领个什么罪儿啊？
1: 哎，这，
0: 哼，满以为总兵大人知情达理，明辨是非，却原来是黑白不分，四六不懂，不知好歹，不认真家人呐。
1: 哦，听你此言，难道老夫错怪你了？
0: 不敢说你有错，要是大人不发虎威，能以礼相待，老身可倒有下情回禀。
1: 好，我要听上一听。
0: 好，既然大人爱听，那就绑个凳，咱们坐下说。
1: 嗯，放了镖。
2: 有。
1: 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似乎要娶她王儿科，你就别想活。
1: 啊，一派胡言！
0: 算命的先生我请过一百个，99个都是这么说。

0: 是谁？大人，你高手啊！
1: 六十九怎么样？
0: 何必他白文哉遭天祸，断子绝孙一死一我，一死一我。啊！
2: 老爷子，这没什么，没什么啊。我说老太太，这儿小姐的命是够硬的了，可是请问还有个破绽没有了啊？
0: 说，我说总管老爷，你这话问的可真在行啊！这种事儿你没有少办吧？哼，破绽倒有，就怕你办不到。
3: 办不到，我要听上一听。
0: 我说大人，你还是不听这好，万一要是难着大人，反说老身胡言乱语，我们可吃罪不起呀。
3: 老夫不怪也就是了。
0: 那好，既然大人好说话，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当讲古说面啦。
3: 讲
0: 我儿命硬有板破呀，这个破板，这个破板你没有见过，你没有见过啊！不用红不改进口，

己不分，他要与我的儿弄个家阵，一杀三合那个兵两阵，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马三刀，使得也怪准。

也不管。

便稍作片刻，再训练。

西南的吉凶。

脚，一副碰杆钉子落，看起来呀

是他富碰有家，我看见那玉娇给那富碰俩人是咦，那是眉来眼去，甚是同情。我不免去到他家给他俩说和说和，成天这么没事儿，我也掏杯喜酒，岂不是？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当暴雨来袭，必须出行的情况下，如何安全行车呢？首先，记得打开车灯，让自己在雨中更加醒目。如果是大雨雾的天气，在打开大灯的同时，还要加开雾灯。在通过积水路面的过程中，要降低车速，切勿盲目并线、拐弯、掉头。必要的时候，请开窗确认情况。不要盲目进入不确定区域，如桥下、隧道等。如果车辆涉水前进，要时刻观察涨水速度和水位，时刻留心安全路线。当水漫过车门一半以上，要考虑弃车逃生。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

0: 先烈比之哉，
1: 没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0: 要为领书礼部天官请贺寿辰，与天县民每户捐银五两以作寿礼，
1: 可曾拜谢？
0: 这所差无几，
1: 南庄那个巧娘就在所差之内吧？
0: 哎，猜得可准，
2: 一点不错，
1: 还不赶快去一催？
0: 今乃方告之期，下官要做衙文案。
1: 文案是为礼部大人抽寿礼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0: 这
1: 巧娘一家抗交受理，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赶快对他家言行，有钱交钱，没钱交人。巧娘的手里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0: 二位。
1: 好说，太爷能一位。
0: 下官道人为祖撒爷，现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跋扈吗？
1: 前人县令徐九经，知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连个屁也不敢蹦。
2: 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1: 太也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0: 这算说到点儿上了、
1: 啊、对，说到点儿上了。
0: 太爷没有。

0: 得去呀。
1: 走吧。
0: 徐九经徐大人回来了。

0: 谢谢吧，老爷。
1: 哎呀，这官儿都不当了，还叫什么老爷呀？
0: 那我叫你啥呀？
1: 哎，你叫我老姑爷、老舅爷、老年爷、老爷爷。哎，对对对对，你就叫我老薛爷吧。
0: 老薛爷。
1: 哎。
0: 有意思，有意思。
1: 哎，我说徐明啊，
0: 老徐爷，
1: 你去到那边看看，李小儿的酒馆还开着没有？
0: 你又要喝酒啊？
1: 哎呀，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到了外婆树，老酒当干路，喝三碗要喝干，提神再上路。
0: 中，我身边喂喂驴。
1: 赶快去吧。
0: 老徐爷，你可千万不敢离开这歪脖树。

哎呀，你就放心地去吧，去吧，去吧。哎呀，外婆叔啊，外婆叔，你送我升官上路，又迎我七官返乡，咱俩有缘呐，也算是宿命啊。

0: 伤了啊你！
1: 你让我死，你让我死！
0: 你可不能死啊！
1: 你让我死！
0: 哎呦，你可不能死，不能死！

0: 问，
1: 问什么问？我乃是奇观翻箱之人，问出实情又当如何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2: 你让我死！
1: 哎呦，他要再寻死，这可咋办呢？这
3: 求娘！
1: 哦。

0: 敲
1: 哎，敲什么敲？
2: 啊！可笑，咱这遇见的是大人。
1: 如今不是什么大人呐、啊，只是个闲人。
0: 哎，谦虚，现如今呐、啊，恁可是大理寺正卿，
2: 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名不其实的老大人。
1: 张三李四，
2: 哎呦，
1: 哎，这位姑娘，
0: 她叫乔娘，她是大人
2: 怎么回事？
1: 打住打住打住，我什么都不想听了，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
0: 不敢
2: 不敢。
1: 啊，驳我的面子？
2: 更不敢更不敢。
1: 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状告黄知县，把这位姑娘的冤情苦情查清问明，有缘的结缘，有难的解难，也不忘官居一人，留得一方啊。
2: 是，
0: 带走吧，
3: 想不带走都不中，
0: 有好戏看了。
2: 哎，
0: 走吧，
2: 哎，乔娘，
0: 走吧，
2: 走吧，
4: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让我。
2: 哎，乔娘，乔娘，走吧。
3: 见过大人。
1: 哦，李小儿来啦。
3: 大人，你这是
4: 为父私访。
3: 什么？为父私访？
1: 哎呀，没有半两两话啦，还访什么访啊？只因老舅把我缠，可就思想毁于天呐。
3: 三个月未见徐大人了，按老规矩三大碗。
1: 好，从此改喝酒。

0: 究竟，为何会县城会县城
1: 黄知县，老子上的马一慌了神，他个慌了神，
0: 分派我等去探路，
1: 他在后边看动静，
0: 把乔娘送到那个徐府去，
1: 看他如何问案情事，问案情。

0: 哎呀，常言说官不大送礼的。
1: 那梁要知道徐家官儿可是转大送礼的。
0: 我们要见徐大人。
1: 老爷没回来。
2: 啊？没回来？
1: 何事？
3: 啊，参见夫人。
0: 黄老爷派我们送礼给徐老爷。
4: 徐老爷定然会体谅黄老爷。
0: 黄老爷自会感激徐老爷。
4: 至于徐老爷怎样答复黄老爷，
0: 我俩待会儿再来请示恁徐老爷。
1: 不用。
0: 夫人。
1: 老爷。
5: 你怎么来到我家里来了？
1: 你说这是咋回事？
5: 你说这是咋回事啊？

0: 诉他乔娘是我表妹。
1: 什么表妹？
2: 什么？乔娘是刘氏夫人的表妹。

0: 什么？四大人来访？
1: 正是。
0: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哎，不用请啦，我自己来啦。
0: 四大人。
2: 哎呦，黄大老爷。
0: 四大人请。
2: 黄老爷请。
0: 哎，不，还是四大人请。哎，
2: 还是黄老爷请。
0: 四大人请。
2: 黄老爷请。
0: 四大人请。
2: 黄老爷请。
3: 老爷。
4: 恁俩不撒手啊，谁也走不了。
0: 徐大人，请
2: 请。
0: 大人荣归，卑职理当到府拜贺。大人屈尊，却到小衙来了。
2: 哎，徐某不过是就地重游，也算是四方
0: 啊。四方。
5: 四方四方，四人拜访。
0: 不敢，卑职失礼，大人莫怪。
2: 哎，不怪不怪不怪，不过有点奇怪。徐某从京城一路而来，只见庄稼丰收在望，哎，咋有这么多逃难之人呢？
0: 这
2: 又有一首民谣唱道：遇天人最出奇，卖儿卖女送寿礼。
0: 这
2: 还有个什么王什么法，被什么议论，王法千根线，县官团团转，坑害老百姓，哥俩全完蛋。
0: 我
2: 哎呀，不便说就别说，其实说了也别说，徐某人不过是说说而已。
0: 徐大人呐，
2: 你咋还哭起来了？

0: 难得你交得真诚，且念你坦白实情，可惜你同心改正，心细你还算聪明。不过嘛，哀求我平时都不顶用，
1: 白顶一个不识正情。
0: 哎，
2: 弄派，你大有胆。弄法冲快，回俺的票，大大的弄派，把心招，我命你真钱远粮草，你竟敢私自。你把心招啊。

亲娘，小生与你苦海相随，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的身上了。月儿啊，看在小生的份上，你早些出来不好吗？天到这般时候，小姐怎么换位来呀？

0: 小姐，前外的雨伞好命啊，稍想吧。
1: 缝衣。

0: 想办。皇娘，你听，这是哪来的琴声？这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你再仔细听听吧。
1: 姑娘，我母亲叫你呢。
0: 老夫人唤我，我去看看，一会儿便来。
1: 我姑娘可是走了。
2: 听墙那边似有声息，定是小姐，待我再弹一曲《枫桥》。

罢了。只是小姐，你却为何连一句言语也不对小生讲啊？

手关他。

我不愿，学生也不敢相抢。

笑我，可现在在说着杨爹的可说，向前方用白鸡把劲用错，能敬我吃敬我喝，不知我苦不知我乐，不知我心里想咋着想咋着。

提起这扇子，你就气就火，我也知啊，因为他你满腹委屈，心里受折磨，恁爹我对孩子啊有愧有过，那时节咱也是啊别无选择，实在无奈何，这把琴一直伴着我。

是他叫咱少挨饿，是他给咱换吃喝，没有他就没爹的命，没有他爸爸看养活。孩儿们呐、啊！

0: 在用法。
1: 哦，儿媳。
0: 哦，公爹。
1: 这是从哪儿弄来这样好的面条儿啊？
0: 哦，这是东院的张大娘、西院的李婶子，他们可怜咱，哦，他们送给咱的。
1: 哎。苗郎，啊，儿媳，
0: 公爹，
1: 快把我那苗郎孙孙唤来，一起用饭。
0: 公爹，你先吃吧，我给他留的缓油。
1: 哎，他不吃。我一口也咽不下去呀、啊！
0: 公爹，他到外面玩耍去了。
1: 哎呀，你不去，我去。
0: 我去。

0: 爹，我
1: 苗郎回来了没有？
0: 我把苗郎，
1: 你打他了？
0: 我要。
1: 你骂他了？
0: 爹，我要。
1: 哎，你一没打他，二没骂他，那你是哭啥了？
0: 我把苗郎卖了。
1: 你说什么？

0: 公爹。嗯，
1: 娘，娘，娘，
0: 娘，
1: 娘，
0: 公爹，
1: 娘。

0: 来，找爷爷，我抱抱你。来，找爷爷，我亲亲你。
1: 儿媳，你

0: 看哭的什么？你看哭的什么？
1: 哎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我听小姐主告什么？

0: 爹身边的红娘姐姐吗？又说，孝顺姓张，名国，字君瑞，本官西罗人士，年方23岁，正月17日子时见神。
1: 谁叫你去问他这些事来？
0: 哎呀，谁问他来？我说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啊？
1: 他是这样回答，
0: 他说，我尚未娶妻你。
1: 什么？
0: 他们唤着小姐的名字说：“莹莹小姐，常出来吗？”一听这话呀，我就恼了，狠狠地枪毙了他一顿。
1: 红娘，你不枪毙他也罢。
0: 不枪毙他，不知道他还说的什么话来呢？我一说，我对老夫人说去，他就不敢再往下说了。世上竟有这样的书呆子，真是个傻愣秀才。
1: 红娘，此事你对老夫人说过没有？
0: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罢了，此事啊还没有对老夫人说呢。
1: 这些小事不对老夫人说也罢，
0: 红娘理会的。小姐对于长叹必有所感。好，我不免以月光花影为题吟诗一首看他日。

小姐，你凑合得好快呀！我高音，你低音，两情音正，你对得快，一句心文采横生，唱歌声音里情思莺歌燕语，小命儿真不忘，换作音。

壮壮。

0: 怪，舅舅来。
1: 舅舅要回来了。
0: 有拉臭虫了没有？
1: 我给他铲了。
0: 哦，快给舅舅搬个座啊。
1: 嗯，我早给他搬过了。咦，爸爸，我帮你打一副吧。
0: 好。
1: 咦，这是拉拉的褂子。
2: 褂子。
1: 哎，爸爸，
0: 好乖。哎。
1: 这是老爷的裤子，
2: 裤子。
1: 这是舅舅的草衣，
2: 哎，
1: 这是我的肚兜。
0: 哎，
1: 爸爸，
0: 哎，来乖。
1: 哎呀，你们
3: 要一命
4: 不喝。
0: 艳阳，艳阳，看好舅舅啊！

0: 妈，咋了？没咋。那我听见。哦，我为恁爹吃药，药洒了。那我还听见他。恁爹心疼药，他吼我。
1: 就这。
0: 可不。
1: 哎呀，吓了我一跳。<笑>
0: 就你胆小。
1: 妈，我早说过，伺候俺爹，照顾俺弟。 大小家务只要我在，你就别管啊。爹，该吃药了，来，我来喂你啊。<笑>

0: 妈，他到底是咋了呀？
1: 燕心啊，你也别再拧着眉头猜了。恁爹他是在跟我较劲。
0: 为啥呀？
1: 我想让卞英走。
0: 那俺爹他
1: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呢，他门儿的一声就把药给活砸了。
0: 妈，既然爹不想让我走，我就不走。
1: 燕心。

0: 老头子，
1: 老头子，
0: 你说啥？

0: 不走。
1: 孩子，你
0: 妈常言说，一个女婿半拉儿，我留下来孝敬二老，应当应分。
1: 孩子，别忘了，恁家也还有爹娘呢。
0: 我兄弟姊妹多，不差我一个。
1: 现在农村土地承包，恁家拿地咋办呢？
0: 我兄弟好几个都能帮我种。
1: 便英年龄快该上学了，可别把孩子给耽搁喽。
0: 回头我把他送回老家，让俺娘带着他。
1: 这
0: 妈，我答应过兰娥，要替他照顾这个家，原想着多往这跑跑，亲来看看就行了。现在我不走了，我留在焦作，白天打打零工，夜里伺候爹娘，不图吃多好穿多好，就图个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平安安。爹需要我不走，妈不烦我不走，弟弟不念我不走。
1: 老头子，你听见了吗？你该娶我了吗？

0: 子，你该歇一会儿了。
1: 今儿天气好，那俺老子在院里透透风啊，透透透风，那个呀，哎嗨，哎嗨嗨。
0: 你歇一会儿吧，孩子。
2: 唱得好，唱得好。
3: 妈，
0: 哎，
3: 恁二老先坐着晒晒太阳。
0: 哦，
3: 我去给恁做中午饭。咱今儿吃烙馍卷大葱，中不中啊？
0: 中，
2: 中。
3: 哎，好。哎呀，来，咱倒点水喝喝。
0: 不喝了，不喝了。
3: 那中午去做了啊。
0: 你请吧。
3: 好。
2: 嗯，热。
0: 你说啥？
2: 山事。
0: 哦，少忍忍，少一口气就凉快了。
2: 热，山事。
0: 你看你这老东西。

0: 是我娶吧。哎，你说你个老东西事儿多嘞。甩住了没有？
1: 哎呀，我说妈，那这是站起来弄啥呢？啊！
0: 恁爹嫌热，非要扇扇儿。
1: 那扇扇儿不会叫我，你看。
0: 哎、我想着没啥事儿，谁知道下了几天连阴雨，我这两条老寒腿呀、啊，他就站都站不稳了。
1: 是吧？
0: 来来来，我来也行。
1: 我来吧，妈。
0: 您不是还忙着嘞？
1: 面和好，醒上了，不无事儿啊。
2: 唱
1: 唱，
2: 那弄两句呗，
1: 弄两句。
0: 你让孩儿喘口气儿吧。
1: 妈，
3: 这算啥呀？都是下来的了。
4: 野牛，
3: 谁家？

0: 我现在就去啊！哎，好，妈，哎，俺爹他咋了？啊，
1: 没咋，一会儿功夫就一会儿功夫。
0: 妈，用不用我去帮把手啊？哎，
1: 不用，你可不能去，你可不能去。
0: 妈，俺爹到底咋了？你非把我急死呀？
1: 恁爹他要接手。
0: 这，你看看这说出来老难听。这有啥呀？不就是俺爹要接手吗？擦拭瓜尿嘞，我比严信在行，我去帮把手啊！哎，
1: 闺女，不用，不用，这老头啊，他是故意添乱，我扶他都不中，他非要严信去不行。哎，
0: 闺女，
1: 你看看这事儿弄的，对不住啊。

0: 爹，爹，
1: 哦，
0: 你咋睡了呀？
1: 哦，天都黑了，还不敢睡？
0: 你不是说要接手吗？
1: 哦，不接了。
0: 不接了。
1: 我要睡觉。
0: 啊，好，那睡觉。

0: 爹，我先过去吧。啥？你过去？<笑>我去把娘叫回来，她也该休息了啊。哎<笑>，接手。
1: 啥呀，爹？
0: 我要接手。
1: 接手。
0: 好。<笑>他娘了脚，放了个屁。
1: 不接了，不接了，不接了。那咱还谁家？咋？你生气了？没有啊。你着急了？哪会呀，爹？你生气不中，着急不行。我就是不叫你当着我去。我知道你心里着急。 老鞋子儿说，东方一颗值千金了，啊！你能不着急着去？啊！你着急也不中，生气不行，我就是跪我拖你，
2: 爹，
1: 我妈呀，我！ 我怕，我就怕你结婚再成家。

0: 下我们回老家。你爷爷走，放倒我他。
1: Thank you.

0: 爹，你看看你老人家都想到哪儿去了。我答应过你不走，打光棍的时候不走，结了婚更不会走。你要是真不相信，我明天都去把姓改了，从今天起我姓你的姓，你就是我的亲爹。
1: 你不敢姓，
0: 本想嫁给我就是你的亲儿媳妇。爹，你该相信了吧。
1: 你我信，你不敢姓。
0: 该
1: 欢啊，欢啊，
0: 爹，
1: 带
0: 都带上。
1: 你不敢姓。
0: 该
1: 我信啊，我信呐。
0: 你放心吧爹啊。哎，妈，你老人家这到底是咋了呀？啊，
2: 孩子，你看看这爷俩，是老来胡闹，小来捣乱。好好的一个洞房花烛，硬是给搅成了一团糟。娘，实在替你委屈，替你哭呀。
0: 妈，没有事儿啊。
2: 你一个大老爷们家，叫你整天跟着俺老谢家过这样的日子，不如人呐，不公道啊。
0: 妈，你看你都说到哪去了你啊。

在笑。

0: 去睡，回屋去睡吧。
1: 严先，
2: 哎，
1: 严寿，
2: 好，我过去了啊。
3: 二婶儿，可俺姓谢呀，这谢昭玉是叔，谢梦中是侄，这是老天爷安排了，那谁也改变不了。你说是不是二婶儿？再说了，你看看这张纸，这可是老谢家老老少少的脸面呢，那你总不能把它都掉到地上吧？二婶儿，说句不好听的话吧，这俺叔要是到了百年后，那就不如俺老谢家的祖坟了。啊，二婶儿，二婶儿，
4: 妈，您先歇着，让我去给他兵对兵，将对将，司马懿对着诸葛亮的来啊！
5: 哎，飞翔，你可别乱插嘴啊！
4: 我非得说，哎呀，恁姓谢，恁姓谢，张口闭口恁姓谢，六年了，你的亲侄子钻到哪个窟窿里去了？是咋过来？

0: 老婆死十年了，他还拉扯着丈人丈母娘一家三口，天底下有几个女婿能做到？他自己爹娘顾不上管，地荒了顾不上种，房子塌了顾不上修，整整六年，断食断药，喂汤喂药，就算是他接个班，谢莽庄他占多大便宜了。莽庄，你来看啊，这是恁浪二姐撇下了闺女小便英，40天就没了娘，刚刚5岁，可他爹顾不上，狠着心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娘死了他见不着，可爹活着他想见也见不着，天底下有几个父亲能做到？
1: 不行，不说这了啊，不说了啊。
0: 行，我再说最后一句。上个月，便英在给小孩玩，不小心让人砸伤了眼。我写信催，他没回；我打电话，他还没回。等不及了。我今天只好领着孩子来焦作，医生一看说来迟了，耽误了，不能治了，这只眼说不好要瞎了。
2: 妈呀，电影你看这是几个指头怪啊，你看看
3: 看不清
4: 啊，孩子你看看这是几个啊，
2: 这是几个
4: 孩子。

0: 快开灯，快开灯。
1: 燕西，燕西。
0: 三姐该喝水了，喝罢水，接着就该接大手，我得赶快去过那屋。哎呀，
1: 燕西，
0: 燕妞也该到起夜的时候了，她半夜起来从来不睁眼，你不扯着她走，她一准会摔翻。
1: 燕西，你看看，这是在哪儿？
0: 这是华县老家。
1: 对，叫做那个家，咱爹、咱娘、咱弟弟，已经有人在照看。燕西，你就睡个安稳觉吧啊！
0: 哈哈。我想起来了，忙中过去了，我回来了。眼看这天都亮了，夜里得先把便盆塞到被窝里捂。咱爹是病人，受了凉会拉肚子。哎，不知道忙中相逢会不会这样做。
1: 燕西，你醒醒吧，你醒醒吧。
0: 我醒了，我早就醒了。我六年了，天天都是这样，习惯了。咱爹，咱娘，咱弟弟，他们都长在这儿了，你叫我忘了，那不是从我心上剜肉，疼啊！
1: 燕西。

0: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1: 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当初咱留在焦作，就是为了照顾咱爹、咱娘、咱弟弟。哎，现在
0: 咱回来，心安理得。
1: 现在咱回来，问心无愧啊。嗯。飞翔，你笑啥了啊？
0: 我糊里糊涂，受了6年活寡，做梦也没想到，咱家这么快可团圆了。
1: 飞翔，这几年让你受苦了啊。
0: 我愿意。
1: 哎呀，前几年你一直围着我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从今天起，我听你指挥，你说干啥就干啥，你想干啥我就陪着你干啥啊。
0: 妍希，我都觉着像做梦啊。
1: 飞翔，不是做梦，你要是不相信，你只管给我发个号令，看我执行不执行啊。
0: 那我想承包河滩。
1: 嗯，
0: 中。我想在河滩里栽树种药材。
1: 好，
0: 等咱有了钱
1: 啊，
0: 先给别人治眼睛。
1: 好，好，
0: 逢集的日子
1: 啊
0: 我也去赶集。
1: 赶集？
0: 以前我一个人在家
1: 啊，
0: 逢集的日子我最羡慕那些有男人的娘们。男的骑着自行车在前头，女的搂着腰在后头，那小脸轻轻贴在男的脊梁背上，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颠起来落下去，就像小船飘在水里，起起落落，颤颤悠悠。
1: 飞翔，我现在就骑上自行车带着你去赶集走。哎呀，走。
0: 妍希
1: 啊，
0: 你骑在前头，
1: 你坐在后头，
0: 我的脸轻轻贴在你的脊梁背上。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南征北战定乾坤，群雄归宋四海平。可恼刘军绕边境，哪容

0: 大宋天子开宝王御会赵匡胤。
1: 何人急云？
2: 不言少无听。
1: 万岁兵部急勇，
0: 宣兵部上殿。
1: 遵旨。万岁有旨，兵部上殿。
2: 遵旨。

0: 臣回寿亭参见吾皇万岁。
1: 爱卿平身，赐人祝福，
0: 谢万岁。

0: 胡杨爱卿连胜俱勇，莫非有了军情？
1: 万岁，河东刘军打下斩苗，调度大宋江山，斩苗在此，请主一览。
0: 呈上来。刘军啊，你小如此，二据河东，分疆裂土，而今又勾结刘邦来犯，故岂能容我你？胡杨爱卿，听旨，
1: 万岁！
0: 就命你统兵受万，前去斩了他。
1: 遵旨。

0: 老臣欧阳锋参见吾皇万岁。
1: 老爱卿平身
0: 行万岁。

0: 爱卿上殿有何奔走？
1: 啊，万岁，是才传的贺旨。
0: 河东六郡，单来战。

0: 雕要夺大宋江山，故命胡杨爱卿统兵十万前去征讨。
1: 啊，万岁不妥。
0: 哦，怎样不妥？
1: 近日来满朝文武纷纷议论，那胡言受听，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用重兵而远离朝廷，打了败仗还则罢了，若打胜仗哦，
0: 怎么样？
1: 臣恐我之难以节制。
0: 故一向待他不薄，他怎能背骨而存一心呢？
1: 啊，万岁，想那胡延寿亭久居河东，胡刘两家乃是世交啊。
0: 哦，如此说来，这帅印就命老爱卿你来执掌。
1: 慢来慢来，老臣乃是河东旧臣，臣恐有些
0: 说什么河东旧臣，老相的忠心寡人深知啊。
1: 我那算

0: 皇姑扣役，索把兵部召回。
1: 臣遵旨。万岁扣役，兵部上殿。
2: 遵旨。

0: 万岁，江城召回，还有何语？
1: 此番征讨活动非同一般，此乃扫平

0: 西北边陲一局，故而故要御驾亲征。
1: 御驾亲征，
2: 万岁！臣愿以此保万岁前去。
0: 古已改名欧阳方为帅，你就不必前去了。
2: 万岁，他乃温州官员，如何寡得帅意？
0: 岂不知将在谋而不在勇。
2: 万岁，
0: 我们多走下殿去吧。
2: 臣遵旨。

0: 参见母亲
1: 罢了。
0: 母亲，爹爹今天讨云可曾回来？
1: 还未曾回来。
0: 母亲，这次该让孩儿随父出征了吧？
1: 儿啊，你的年纪还小啊。
2: 哼，老爷回府，
1: 儿们随我出。

0: 老爷圣上可曾传下圣旨？
1: 万岁传旨，御驾亲征。
0: 御驾亲征。
2: 夫人，此番出征，你可知何人挂帅？
0: 何人挂帅？
2: 乃是奸相欧阳锋。
0: 欧阳锋，老爷，那欧阳锋乃是文职官员，如何挂得帅意？爹爹呀，
3: 带孩儿倒在教场，救助老贼，夺回帅印，交与爹爹执掌。
0: 老爷呀。

0: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1: 我是静华
0: 元帅，交场电报，老爷你无毛了。
1: 哎，是才下殿之时，元帅言讲无事电报，现在臣是赶过，无事未到，何言也无。
0: 老爷呀、啊！满营将校齐聚交场，言道臣是电毛，请老爷速速陪挂。
1: 娘方啊，你敢怎

0: 前营
1: 有，
0: 后营
1: 有，
0: 先行官
1: 我的，
0: 先行官
1: 我的，
0: 禀元帅督察先行。
2: 啊，启奏万岁，人马殿起，督察先行。
3: 怎么，督察先行？
2: 啊，万岁，臣在金殿之上也曾奏明圣上，那胡言收听，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这三毛一过，人还未到，若到两军阵前，威令抗命，这还得了啊！这
3: 传先行，是
0: 先行来见。

0: 三天
1: 万岁。
0: 参见元帅。
1: 参见万岁。元帅。下跪，你是先行
0: 使臣。
1: 我来问你，元帅脚长电毛，你往哪里去了？
2: 万岁来到教场，怎不见你前来接驾啊？
1: 盘古之情，历代相传是先行册封元帅，还是元帅册封你先行？
2: 万岁是才下殿之事，元帅言驾无事点毛，臣是不知提前点毛。
3: 哎呀，万岁呀！
2: 这陈氏电毛满营大小三军一一击之，这哪有提前电毛之理呀？
1: 大胆的胡言受听，未曾行兵，先满军令，而今又巧言离变，该当何罪？
2: 啊，万岁，念老臣将情，饶他投此才是。
1: 欧阳锋不计私怨，忠心可嘉。先行，看在元帅的份上，饶你头次，不可再犯，斩过一旁。
0: 谢万岁。
1: 还不快快谢过元帅。

0: 谢过元帅。
1: 元帅停职。
2: 我恩罪。
1: 放炮就神，人马从德胜门而出，兵法合动。
2: 遵旨。

朝阳坊是来小水一封，请俺沙场相会，这二人阵，沙场去一阵。

0: 哎，这敢是欧阳锋，
1: 正是老臣。请千岁将人马暂退一箭之地。

0: 老臣驾舟在身，万能下马，马上我也攻
1: 面。欧阳房，我来问你，可曾匡治河东？
0: 道也匡，道河东。
1: 哪个魏帅？
0: 老臣魏帅。
1: 哦，
0: 那个我先行火焰兽，我听。火焰兽，我听。
1: 想那火焰兽听，直目过人，勇冠三军，我计也能成功。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你与我挑的好先行啊！
2: 回来收听麦飞炮
0: 啊！再看，哦，为何杀起老臣来了？
1: 你匡治河东，你却暗伏先行，
0: 欺哄顾家，
1: 请走。

0: 水层池寇被那刘军打下马来，若非先行舍命相救，险遭不测。好先行，
1: 好先行啊，
0: 好先行，
1: 好先行，
0: 好先行啊！什么好先行？今日之事，他若奏明圣上，也有老夫我的命啊！在呀！

0: 元帅受惊了。
1: 我受的什么惊？我受的什么惊啊？我
0: 元帅被辽军打下马来，岂不是受惊了？
1: 这都，我来问你，你今夜出营，可有圣上之意？
0: 无有。
1: 有本帅也将领？
0: 也无有。
1: 都，你一无圣上之意，二无本帅将领，私自出营，该当何罪呀？
0: 元帅。

本帅我今夜出营，乃是上观天文，下测地理，熟识套路，方好用兵。谁知正与六军前来投营，本帅我正用诱兵之计，滚下马来，护着。

去。

他酒，他犯错。

0: 哦，带上来，
1: 带上来。
0: 你不是元帅亲随吗？
2: 正是。
0: 你到哪里去禀了？
2: 俺是奉元帅说差，你无权过问。这
1: 为何从贼营归来？
2: 啊，这
0: 走啊啊！这。哎，我看了。

0: 今晚来投影，无需战前行。明儿来接应，重兵围龙棚。儿啊，将他拉下去，好生看守，待为父龙棚紧扎。
1: 是。
0: 先行面前万岁，重要军情禀报。
2: 好，开万岁之意。
0: 无忧。
2: 元帅将令。
0: 也无忧。
2: 无忧万岁之意，元帅将令，你不得入内。
0: 尔等休要阻拦。

手机早翻了。

0: 听见，
1: 大王爷听见。

0: 金莲
1: 爹爹
0: 保重。

0: 春，七分曲是难分别，何爷爷好留人品。
1: 爹爹，
2: 请老爷大事不好。
0: 何事惊慌？
2: 六军杀进
0: 营
2: 来，
0: 家将
2: 在，
0: 带野马
2: 去。
1: 且慢，爹爹，你金春可有圣上旨？
0: 无有。
1: 元帅将令
0: 也无有。
1: 哎呀，爹爹呀，有圣上旨而无元帅将令，爹爹你万万去不得。
0: 儿啊！

0: 儿啊，随父龙盘虎家。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参见万岁。
1: 免。
0: 谢万岁。
1: 元帅，我来问你，敌军来的如此急速，其情何在？
0: 万岁，以老臣看来，有内奸。
1: 内奸是谁？
0: 万岁，自万岁率兵出征以来，那呼延寿亭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其情可疑。昨晚贼兵偷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难道万岁你未曾听见吗？
1: 传先行，
2: 先行来见。
3: 太爷。

0: 乡亲万岁。
1: 你是先亲？
0: 是臣。
1: 我来问你，帝君前来投迎，不见你来报驾，你往哪里去了？
0: 微臣上乌龙棚，正上厮杀一夜。
1: 说什么厮杀爷爷？我来问你，帝君来的如此

0: 计数，其情何在？
1: 有内奸。
0: 内奸是谁？
1: 万岁，我军重蹈河东，万岁传下旨意，三军将校不得出营。那晚正值末将巡营了哨，只见一人直奔定而去。
0: 他是何人？
1: 领兵元帅欧阳大人。
0: 啊，好。哎呀，万岁呀！啊，
2: 明明是他私自出营，被本帅抓回营来，重打40军棍，难道你还想抵赖也不成？我来问你，自万岁率兵出征以来，你将妻儿老小送往罗家山，日夜操练人马，你其情何在？昨晚贼兵投营，满营呼叫呼延寿亭造反，这又是为也何？我再来问了你。昨晚贼兵投营，你不报家，你往哪里去了啊你？
0: 大胆的呼延寿亭，故意想待你不薄，你竟敢背谷二寸一心，暗里救我
1: 万岁。

0: 故未曾传旨，你为何斩坏先秦？
1: 这叛臣贼子要他何用？
0: 未曾问过清楚明白，岂肯草率行事？
1: 如此说来，老臣我莽撞了。
0: 一太一太的。元帅，歇去去吧。

0: 尽管来投营，无需斩先行。命儿来接应，重兵为龙鹏，重兵为龙鹏。哎呀，
1: 这走
0: 这。
1: 千兵万岁，大事不好！
0: 啊，何事惊慌？
1: 欧阳芳带领一支人马投奔六军去了。
0: 啊，欧阳芳，你个老奸臣呐！

姐，看。

0: 姐姐，
1: 这是怎么样了？
2: 快请母亲。
0: 有请母亲。
2: 母亲，母亲，
3: 儿啊，怎么样的呀？
0: 母亲，

0: 亲将说什么？
1: 此事还需再思再想。
0: 杀父之仇，报公戴天。母亲，你还思的什么？想的什么？
2: 我母亲。

0: 我身这下山所身
1: 下山与我

0: 启禀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刘军带着一哨人马，八龙棚团团地围住了。
1: 你带怎将？
0: 刘军八龙棚团团地围住了。

罪行，我们当初举青筋，大宋不走学会如何。

0: 世上朝朝当令
1: 停，令停，
0: 但等大圣回京，你母亲送个女朝廷。

0: 人令他分呀，
1: 是。

口出见大救兵，别写不过难，豪气贯长空，四方兵来救。

0: 走。千兵万岁。
1: 何事？
0: 罗家山杀出一支人马与敌鏖战。
1: 再探，再探。
0: 是。

0: 星喜欢，想必是陆爱卿拎的酒瓶来评乱呐、就这你口情为难呐、
1: 万岁，大事不好。
2: 哦。

0: 是惊慌，
1: 山上下来一支人马直杀玉英啊，由于小将口口声声叫骂万岁，哎呀，
0: 再叹再叹。
2: 请王。

少胡须在胸前，那里发来的是我妈，是和你会一包金钱，少爷名讳姓姚文，马上的老将，你是哪家官？你若问我是哪一个，我本是孙王。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你家夫人心情可好？
1: 是啊，她可是个痴宅念佛之人呐。
0: 哦，阿弥陀佛，遇到善人了。
1: 善不善呐？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2: 你会做八珍汤吗？
0: 会做，会做。
2: 哪儿的人呐？
0: 陕西平阳人士。
2: 听口音倒像平阳人士。贾院，带他下去，赶紧给我做汤。
3: 老姐姐，随我来。
2: 回来，叫他把手洗干净了点。
3: 是是。
2: 瞧着一身的脏样，哪配做我们平阳府的人士？做出八珍汤啊，还不定是个啥味儿嘞。
1: 夫人，你什么山珍美味没吃过？为什么偏偏想喝那平阳府的八珍汤？
2: 嗨，实话告诉你吧，这汤啊我也没有喝过，只听你们老爷三天两头的念叨，简直把这汤给说神乎了。明天不是你们老爷的寿诞吗？到时候啊咱也给他们弄一手。哎，去看看汤做好了没有。
1: 夫人，哪能那么快呀？
2: 一碗汤要做半年呐，到我这求泡来了。
1: 夫人你别急，我这就去催啊。老妈妈，汤做好了没有？我家夫人可等得不耐烦了。
4: 来了来了。
5: 呈上来。
0: 是。
2: 这甜不甜，咸不咸，酸不酸，辣不辣，这叫什么汤啊？
0: 这叫八珍汤啊。
2: 呀呸，这叫八珍汤啊？这简直是他娘的喂猪的烂菜水。
0: 夫人，我家的八珍汤就是这样的滋味儿啊。
2: 什么？汤没有做好还敢给我顶嘴？
1: 夫人，容他再做一次吧。
2: 再做一次？让他来糟践我的东西来了。
0: 夫人，
2: 你给我跪下。
0: 夫人，
2: 跪下。
0: 夫人开恩，夫人开恩。
1: 夫人，这汤不好喝，咱不喝了。夫人你消消气，你烧香念佛的时辰到了。
5: 阿弥陀佛。
1: 老妈妈，快快谢过夫人的教训。
0: 多谢夫人教训。
2: 听我告诉你，这汤啊我也不喝了。明天是你们老爷的寿诞，命你到前边看守府门，提下院工好去给我打扫寿堂。
0: 是是是是。
2: 回来，我还没有说完呢，你慌啥慌？
0: 是是。
2: 有人前来送礼，只收礼单不收礼物。
0: 却是为何？
2: 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记住了啊。
0: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呦，今儿个呀可累着我啦。
1: 夫人你快歇会儿去吧。

0: 好命苦
1: 啊！门上有人么？
2: 哦，鬼差是哪个府上的？
1: 洛阳通判周老爷命我前来送礼，
2: 有劳你了。
0: 哎，不不不不不，
2: 我家夫人言道，只受礼单，不受礼物。
1: 这位老妈妈是新近才到府上的吧？
2: 正是。
1: 你还不知晓啊，我家老爷与你家老爷乃是同胞兄弟，别人家的礼物可

0: 礼不收，我家礼物若是不收，只怕你家老爷夫人要责怪于你呀。
1: 哦，如此说来，你们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0: 一定要收。
1: 那我家夫人不会怪罪于我吧？
0: 不仅不会怪罪于你，还会夸你会办事啊。
1: 哦，还会夸我会办事啊。
0: 正是。
1: 如此我就收下了。哦，还会夸我会办事哦。
2: 我是怎么吩咐你的呀？
1: 来人言道，我家老爷与他家老爷乃是同袍兄弟，别人家礼物可以不收，他们家礼物是一定要收下的。
2: 哦，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办事儿啊。
1: 夫人，你夸奖了。
2: 那好啊，你有功了，我这把椅子就请你上座吧。
1: 老奴不敢。
2: 过来呀，
1: 夫人。
2: 过来，
1: 夫人。
2: 奴才，
1: 夫人，奴才。

0: 人，别打了，别打了！
1: 你可怜他呀，那你就替他挨。
0: 夫人开恩，夫人开恩！哼，
1: 可气死我了！
0: 丫鬟姐，是我孙淑丽连累你了啊！
1: 什么什么？你叫什么？
0: 老奴叫孙淑丽，
1: 家住哪里？
0: 山西平阳。
1: 家里还有何人？
0: 还有丈夫和两个娇儿。
1: 他们现在何处？
0: 丈夫张文达进京赶考二十余载，渺无音信；长子张龙冠，次子张凤斌被债主们拿去抵债了。
1: 我的妈呀，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她固然是我们那口子的娘，我的婆婆倒了，这小丈夫从来是无法好使令，就连俺那口子也得看我的脸是行事，我岂肯用来这个穷婆子来当观主？哼，不如趁此机会把他哄出去，以免后患。春兰，
2: 哟，
1: 把这个不会办事的穷婆子给我哄出去。
0: 哎呀，夫人哪，外面冰天雪地，你让我到何处投奔呢？
2: 是啊，夫人，外面正下着雪呢。
1: 你给我少废话，给我哄。
2: 是是是，我、啊、
3: 老妈妈，你是哪里人士？因何流落此地？又因何在丈夫早死独大？
0: 夫人，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0: 老妈妈喝杯热茶，暖暖筋骨，慢慢讲来。
1: 啊，我不喝，我不喝。
2: 我说老妈妈，夫人给你送茶，你快接着啊，这里不是常府，你还

0: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
1: 啊？
0: 我有姓名啊。
1: 哟，人生在世的还能没有名姓啊？
0: 是啊，我。
1: 咦，真急死人了！你快说呗。
0: 秋菊，啊，老妈妈不必害怕，慢慢讲来。

这位老妈妈口称孙树林，莫非她就是？想这天下之大，同名同姓也是有的，我要仔细看。

0: 与这位老妈妈看座。
1: 什么？对她看座？
0: 正是。
1: 我到州府十几年了，还没混过座呢。老妈妈，你坐着说吧。啊
2: 啊，你让哪个坐呀？
1: 让你坐呀。
2: 啊，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1: 哎呀，让你坐你就坐呗。
2: 哎呀，使不得。哎呀，丫鬟姐，你坐吧。
1: 我沾惯了，坐着光瞌睡。
0: 啊，老妈妈，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2: 哦，人。

0: 怎么你丈夫名叫张文达？
1: 张氏
0: 啊，秋菊将妈妈的座位往上升了。
2: 是啊，老妈妈，你先请起来吧。
1: 啊，丫鬟姐，难道我的言语冒犯了夫人吗？
2: 没有啊。
1: 那为何让你吃坐呀？
2: 老妈妈，我看你是吓出毛病来了。夫人呐，是让我把你的座位往上升来。
1: 啊，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妈妈坐进些好盘话啊。妈妈，我来问你，西西啊，嘿

0: 将妈妈的座位再往上升。
1: 夫人，你今儿个是咋了？
0: 休要多嘴，快去。
1: 是郎，郎妈妈起来吧。郎妈妈，你今天唱的是连声三集呀？
0: 却是为何？
1: 叫你坐上座儿来。
0: 啊！哎呀，这下恼怒了，这下恼怒了。

强人，招待住抢去我的张龙冠，王财主。

0: 叫我满桌问，我哭天喊地无人问。来了春兰九龄人，有月夫人人品喜困，自杀让过不大心，苍天若真把人一生，到来生变犬马，借草借还我报你的恩。
1: 周老爷请来用堂，周老爷请来用堂。
2: 大胆的家奴，适才吩咐你等不用夜宵，怎么又来使馆？

0: 呀，老爷呀！老奴是奉了夫人之命前来送汤，请老爷饶命啊！
1: 怎么？我看你如此的生分呐、啊！
0: 老奴是今日刚到府上来的。
1: 如此说来，你是先进府的崔某？
0: 正是，先进府的，不懂富贵，请老爷饶恕。
1: 站起来讲话。
0: 谢老爷。
1: 怎么，这夜宵是夫人亲自命你送来的？
0: 是是是，是他亲自下厨督催，言说此汤是老爷最喜爱吃的呀。
1: 哦，是什么样的美味正要我倒要品尝品尝。臣上来。
0: 是
1: 呀，真真好喝，真真好喝，十七年来未曾饮过这样的美汤了。

0: 这一老夫，我来问你，你是如何学得这样的手艺呀？
1: 此堂称不上山珍美味，乃是我家传粗事。
0: 此堂何名？
1: 我父取名八珍堂。
0: 你家住哪里？
1: 山西平阳。
0: 你父何名？
1: 父名张文大。
0: 为还何名？
1: 老奴孙叔礼。
0: 你是老母、
1: 啊、你是何人？
0: 不孝之子张凤斌、啊、
1: 凤斌
0: 老母
1: 王儿、啊、你想死为娘了吗、两鬓斑。

亲切，而不见呼之呼来泪水干。

0: 儿媳参拜婆母。啊，
1: 怎么
2: 你知道了？
0: 不是为妻定下送汤之计，只怕你还见不到婆母啊。
3: 哎呀，好一个孝道的儿媳呀。
2: 啊，母亲，待我明日禀告龙冠兄长，让他前来参拜母亲。
3: 怎么，你家兄长也在洛阳？
2: 正是。
3: 现在何处？
2: 洛阳知府。
3: 怎么，就是那洛阳知府吗？
0: 母亲就是被他们赶出府的，老爷你来看。
3: 母亲，
4: 禀老爷何事？今日八府巡按在洛阳后日下马，派人传下令来，命住洛阳大小官员后日查院一押事。
2: 好啊，
5: 儿啊，像你家兄长生性懦弱，常时又是那样刁悍，你兄长惧怕你家嫂嫂不敢相认也是有的，不如我儿明日前往长府，劝说你家兄嫂尚能回心转意，骨肉团聚，岂不更好？倘若他们万事朽木，不可理喻，再做计较也还不迟。
2: 就依母亲。
5: 正啊，是虽是同根生，量又俱不同。儿啊，
2: 母亲。

0: 好一个路不平有人搀，事不平有人管。雁门，
1: 哎，你这老头你怎么见人就来呀？
0: 稍时你就明白了。来呀，来呀，来呀！
2: 下跪何人？洛阳通判周子清。
0: 雁门。

0: 老爷，你可不要吓坏咱那儿子和儿媳呀。儿啊，儿啊，
1: 母亲，
0: 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爹爹张文大到了，快快上前认父。

0: 老爷，难道那龙官出生，你就不管不问吗？
1: 夫人不必生气，稍事慎烫，我要严惩得罪不孝之孙。来，
2: 在，审呢。

0: 海螺养殖铺歇妻家眷，插院好无心。
1: 是。
0: 洛阳知府歇妻家眷，查院好挖寻来了。闻听俺院大人传，
2: 不是令上九省馆，
0: 对，报恩
1: 而进。
3: 报啊，这话咋有点不对劲儿啊？
1: 哎呀，
0: 洛阳知府常天宝
2: 启唱诗
0: 告瓦记，
4: 小鬼何人？
0: 洛阳知府常天宝
4: 张龙官又是何人？
3: 哦，乃是下官我的乳名，不知老大人如何知晓啊？
4: 张起面来看看老夫我是何人。
3: 大人，下官不认识呀。
4: 我乃山西平阳郡20年前进京赶考的张文大。
3: 哎呀，宝啊，这是在那爹爹到了还不重见一礼？
2: 哎呀爹爹呀，我们跟你重见一礼，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3: 你爹爹叩头。
4: 怎么，你们认下我这当爹的了？
2: 哎呀爹爹呀，你那儿子日思夜想，茶席饭烧，早上三拜父，晚上一炷香，盼望父子有破镜重圆的一天，这不今儿个总算是盼到了。
4: 你们不怕我失了你们的官体，丢了你们的人吗？
3: 爹爹何处

0: 此言呐、啊。
1: 奴才，我来问你，你家母亲呢？
0: 他饿死了，早在荒旱之年就饿死了。
1: 来，再有请太夫人。
2: 有请太夫人。

欢庆的心情孝顺。

分。

0: 你就吩咐吧。
1: 老身又一将你收为义女，不知我儿意下如何呀？
0: 是啊，
1: 你若不应允，老身便与你

0: 儿啊，那堂脚之上头戴乌纱，身穿大红，腰系玉带，脚蹬朝雪，他是哪家的大人呐？
1: 他乃我家兄长龙冠呐。
0: 哎，那不是常知府常大老爷吗？
2: 哎呦妈呀，这啥孩儿了，这啥孩儿了，
0: 你个小畜生，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孩儿已经知错了，你就宽恕孩儿吧。
1: 母亲，你就宽恕我家兄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为国把忠

岂不

老太君，老太君。

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心疼硬，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0: 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衣篮转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蒙，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来脚你催一催，催的太太头发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咦。

好。

0: 过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饭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之用，加减你手斩落空，斩落空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0: 你可要赏罚。

信你。

青姑娘来尝尝。

劝了，我看是。

0: 汗水。
1: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2: 胡老师，前些天您发起了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惠民活动之后呢，大家是纷纷打来电话报喜哈，并且把咨询电话打到了直播间和场外热线。这说明啊，越来越多的新老朋友开始关注眼健康，渴望得到正确精准的治疗了。
3: 是的啊，我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我还针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汇总。比如说啊，很多人关心自己的眼病到底好不好治，自己得的是不是高度致盲的眼病，自己的眼病是不是发展最快的眼病，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到底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的问题，哪些眼病最容易突发暴盲和失明。首先呢，我要和大家说一说眼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呢。在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这也是维吾尔族医学流传千年总结出来的治眼经验，是经过无数病例检验过的。所以说呀，只要还有光感，就有机会重见光明，恢复视力。这一点呢，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2: 胡老师您看哈，很多朋友都因为得了眼病之后啊，也一直在用药，什么口服的外用的，几乎能用的都用了个遍哈。那为什么还一直处于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状态呢？
3: 其实呢，这个问题啊，听我说完之后啊，大家就容易理解了。曾经呢，有一家很大的国外医疗机构在除障泽海复方研发升级成功之后的发布会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曾经啊找到我，找我干什么呢？谈合作。大家呢可能啊认为对方啊一定是想要和我合作，一起啊推广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用自己的渠道，用自己的影响力，快速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推广到全世界，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因此受益。然后呢，他们通过赚取差价拿到他们应得的利润，对不对呀？要是这么想的话呀，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那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方啊，想要收购除障泽海复方的配方，包括生产线，还有呢，当时啊获得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我认为啊，对方想获取更大的利益，垄断除障泽海复方的生产和经营权。可是呢，我还是想错了。
2: 胡老师，那对方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3: 当时呢，我们专家组啊，很多成员啊，面对巨额的收购费用，很多人啊都动摇了。 因为啊，那么多的钱，可以说呀，能让我们专家组所有的成员都衣食无忧了。但是啊，当我和他们高层啊深入沟通之后，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最后呢，果断地拒绝了他们。为什么呀？因为啊，当我和他们总裁沟通，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收购除瘴子海复方的配方，包括生产销售权限的时候，对方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呀，胡老师啊，您认为除瘴子海复方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吗？我坚定地回答，除瘴子海复方是针对眼病根源治疗的，它确实对于眼病的治疗非常的有效，当然是好药了。对方啊，听完我的回答，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胡老师啊，那您认为除瘴子海复方是好商品吗？我回答，这么好的眼病专用药品，当然是好商品了。可是啊，对方的答案，当时啊，就让我很震惊，甚至啊，听了之后啊，让我呀，细思极恐，后背发凉啊。
2: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胡老师，对方说了什么让你有了这种感觉呢？
3: 这家跨国企业的总裁啊，对我说，胡老师啊，你错了，除瘴子海复方是好药，能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也能让眼病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治疗眼病的好药，但是啊，它绝对不是好商品。我听了之后啊，很诧异，反问对方说，那总裁先生，什么样的药是好商品呢？用了就管用，停药就反复，让病人一直用下去的药才是好商品。我接着问，总裁先生，既然您认为除瘴子海复方不是好商品，为什么还要重金收购它呢？我的想法啊，是收购它，然后封存它。您想一想，除瘴子海复方这样的好药，一旦大规模推广，我们集团的那些好商品该怎么办？我们生产的人工晶体、人工角膜该怎么办？这就是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收购你们的研究成果的原因。听了这些话呀，我瞬间的醒悟过来了。他们呀，是想把除瘴子海复方封存起来，不让它上市，好让啊那些吃了就管用、停药就反复的药物，那些价值不菲的耗材，持续不断的给他们输送利益。除瘴子海复方的问世，撼动了他们的利益了。
2: 胡老师，这样的做法确实是太可怕了哈！把能治病的好药给雪藏起来，让那些所谓的好商品是大行其道，这些垄断集团的做法超出了常人的思维啊！
3: 是啊。对方很霸气，认为收购成功志在必得。可是我的想法却很坚定，不能为了钱出卖自己的信仰，更不能辜负我的老师玉怒斯老人的嘱托，要让除瘴子海复方造福全天下的眼病患者。最后呢，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谈判桌，从此呢，开始了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的推广和眼健康的知识的科普。
2: 胡老师，您能经得起巨额财富的诱惑，不忘初心，真的是太难得了。
3: 这件事啊，过去了十多年了，可是啊，我记住了当时跨国集团总裁的那句话，除瘴子海复方是可以解决眼病根源的好药，可是啊，它不是好商品。我是医生，不是商人，我就要给大家解决眼病问题，让眼病康复以后不复发不反弹，让大家呀结束那种吃了药就管用、停了药就复发的日子。特别是那些致盲性的眼病，如果得不到妥善治疗，

0: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失去光明。特别是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视网膜脱离、眼底动脉堵塞、眼底出血，都要让大家远离他们，重新啊走上光明之路，留住光明，恢复视力。这比我拿到多少钱都要高兴。
1: 霍老师，前面您也提到了哈，很多眼病患者最怕自己得上致盲性眼病，更担心啊找不到好办法去治疗，走上失去光明的不归路啊。
0: 是的，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几乎是谈病色变，更被一些啊所谓的专家所说的很多眼病最后都要做手术打激光才能解决的言论所误导。其实啊，眼病既然能发生，就有办法消除，关键在于啊选对方向，用对方法，这才是关键。治疗眼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要抓住核心和关键，明白眼病的根源在哪里。可以说呀，只要能去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能修复再生受损的眼病组织细胞，就能解决眼病。只要康复之后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就能让眼病不再复发和反弹，这才是眼病治疗的真正之道。那在众多的致盲性眼病当中，眼底出血这种眼病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之前啊讲的比较少，今天呢咱们就以这种眼病为例来剖析一下治疗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眼底出血啊这种疾病一旦发生，必须要慎重解决，抓紧治疗，要不然呢一旦发展到重症，最后呢眼底出血不止，严重了甚至呢可能要摘除眼球，不仅呢会彻底失明，还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形象。
1: 胡老师，您给我们大家伙分享一个病例吧，这样就能够更直观的让我们了解这种疾病的危害了。
0: 好的，说到啊眼底出血的典型病例，让我想起一位两年前我接诊的患者，是天津静海区的，名叫刘德全，当时呢是66岁。有一天呢，老刘啊早晨睡醒之后睁开眼睛啊，就感觉啊自己出现了视物模糊不清、视力严重下降的情况，还感觉啊自己的眼前出现了很多的黑斑和黑点，随着眼球转动飘来飘去的。当时啊老刘啊就很害怕，就让老伴啊搀扶着一起啊到附近的眼科医院去做检查。结果呢，检查结果一出来，医生啊告诉他们，老刘的双眼因为眼底静脉炎引起了眼底出血，而且呢还有玻璃体积血，病情很严重。医生啊就要求老刘啊留院治疗，要马上做手术。老刘呢和老伴儿啊当时啊都懵了。老刘心里啊很害怕，眼睛那么金贵，可不敢轻易做手术。而且身边呀好几个眼睛动手术的老街坊，不是病情复发就是失明的。他考虑啊要进行保守治疗。医生呢给他用西药腹舌抗酸酶静脉注射一周，效果不明显。于是啊老刘啊就以取治疗费为由和老伴啊就一起回了家，也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效方法。正在老两口左右为难的时候，老刘的弟弟啊听说他的眼睛出问题了，特意呢来看看，同时呢推荐老刘听一听节目，也许啊就能找到不开刀不手术的方法。当天呢老刘啊就开始关注节目，第二天呢就给我打来电话，口述了他的病，然后呢急切的就问我说，哎呦胡老师啊，你看我的情况需不需要住院，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呢，我能不能进行保守治疗，我能不能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呀。面对老刘一连串的问题啊，我对他说，以你目前的情况还是可以保守治疗的，这样在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基础上，我给你啊一个方子，一般情况下呢7到10天就能解决你的玻璃体积血。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

0: 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面临刘德全这么严重，医院要求手术的玻璃体积血，您这么有把握不手术就能治好吗？
1: 是的，主要原因啊，是我的老师玉怒四老人曾经啊传给我一个专治眼底出血和玻璃体积血非常有效的方子。大家呢准备好纸和笔，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记一下。菊花10克，蜜檬花6克，枸杞子15克，生蒲黄30克。我让老刘啊用这个方子准备上15天的量，然后呢每天啊用开水泡茶喝，同时啊用它来送服除障泽海服方，外用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平时啊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贴在攒竹穴、四白穴和太阳穴上，实现内外同治。一个礼拜之后啊，老刘啊就觉得自己的视力啊提高了，眼前的黑点黑影啊也少了，眼睛干涩的情况也缓解了，而且眼睛啊也感觉清亮舒服了。又用了一个礼拜之后，老刘在老伴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复诊，结果呢发现眼底出血已经完全好转，玻璃体积血也完全消失了。连眼科医院的主治医生啊都很震惊，对老刘说，你的眼底出血和玻璃体出血啊保守治疗就治好了，用的是什么方法呀？老刘啊如实的告诉了主治医生。后来呢这个方子啊也被这位医生要了过去，听说呢后来啊他在临床上帮助了很多的患者，而且呢这位医生啊还曾经啊专门为此啊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了。后来呢老刘啊经过一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啊，他的视力从 0.3 恢复到 0.7， 而且啊一直保持到现在。前些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惠民活动期间，老刘介绍了很多的街坊邻居参加了惠民活动，并且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鼓励身边的眼病患者，得了眼病啊不要慌，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
0: 刘德全老人自己受益之后把收获分享给他人，这种精神值得表扬啊。
1: 是啊，老刘用实际行动啊激励和感染身边的眼病患者，只要不抛弃不放弃，找到正确的方法留住光明，恢复视力完全有可能。通过他的口碑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除障痛脉整体疗法的队伍当中，从此啊走上了光明之路。
0: 胡老师，眼底出血的危害这么大，大家应该怎么办呢？
1: 任何眼病啊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给我们一些信号，只要大家留意观察就能在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啊发现问题，如果发现的越早，治疗呢也就越及时，往往啊康复的就越快越好了。眼底出血也一样，在发病的初期，很多人啊会感觉看东西模糊，眼睛疲劳，尤其啊是眼皮重啊抬不起来，慢慢的模糊的情况会越来越重，甚至有的人啊会出现重影、雾视、红视这些现象。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会点一些眼药水，认为啊眼睛啊哎就能好起来了，但是啊事与愿违，眼病到了这个阶段会发展的越来越快，不及时治疗的话就进入到出血期，而且呢很容易反复出血。这个时候啊有的患者会感觉眼前啊升腾起黑雾，也有的呢人啊会有那种大块的黑影，甚至有人啊感觉啊眼前啊有流血。出血给人的感觉呢是因人而异的，可危害是一样的，因为啊反复出血就会造成视力急剧下降，让我们离失明越来越近，并且如果反复出血，眼底视网膜不能得到足够的营养供应，视力会越来越差。眼底出血呢还可能导致很多的并发症，造成综合性眼病，

0: 比如会合并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以及脉络膜炎、角膜炎，这些眼病啊会接连不断的出现。如果得不到正确精准的治疗，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眼球萎缩、眼组织坏死，那个时候啊就很难挽救了，失明啊就不可避免。很多患者还因此啊摘除了眼球，后果呀让人不寒而栗呀。
1: 胡老师，眼底出血的危害这么大，常规的治疗效果还不理想，大家应该怎么办呢？
0: 是的，面对任何的眼部疾病啊，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要严阵以待才行啊。很多的朋友啊，过去用过很多的药，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干眼通道堵塞，内服药基本上啊起不到作用。另外呢，眼球本身啊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的药物不能穿越血眼屏障，药物有效的成分啊进不去，外用药的效果几乎为零。所以说呀，想要解决根本问题，必须打通干眼通道，解决黑胆汁、胆液质异常的问题。最后呢，通过细胞修复酶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这才是真正的解决眼病的方法。目前来说呀，也只有除障通脉整体疗法能做到这一点。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内外同治，核心药物的有效成分特别是细胞修复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进入我们的眼睛，通过防水进入玻璃体，来清除玻璃体内的淤血和斑块，包括炎性渗出物和垃圾毒素，逐步啊让玻璃体恢复到清澈透明的程度。不仅能够清除玻璃体混浊，还可以治疗玻璃体混浊引起的原发病症，同时呢修复再生玻璃体的损伤，这样呢才是治根治本的办法。让干眼通道保持通畅，眼睛保持住健康状态，重新拥有好视力。所以啊，如果您是一位眼病患者，如果呢您非常珍爱自己的眼睛，就要尽早的应用上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它会带给您更好的疗效体验，带您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上来，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困扰。那我呢从合作医疗机构调拨了一少部分除障色海复方，已经呢陆续到达全国各地，着急用药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由于啊数量有限，每个地区每天呢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同时呢可以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穴位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一盒，请急需用药的朋友把握机会吧。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通过您的节目让很多朋友开始关注眼睛的健康，并且开始是走上了正确的治疗康复之路啊。
0: 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啊，大家要知道我们国家有近50%的青少年已经近视，在选拔飞行员的时候几乎啊在10,000人里面才有一个人的视力能达标，还不到40岁的年轻人里有近30%已经患上了老花眼，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半呢都有不同病种不同程度的眼病。哎呀，每当想起这些啊我就特别的痛心，特别是4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是推动国家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每个家庭的顶梁柱，一旦这个年龄因为眼病失明，家里的天就塌了，孩子谁来培养，老人谁来照顾，家庭生活怎么能不受重大的影响呢？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那很多的年轻人会说，哎，胡老师啊，你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小题大做了呢？年轻人

0: 40岁得了老花眼，大多数人啊都不会重视，会说没事儿，眼花了，看不清了，大不了就去买个十几块钱的老花镜戴上呗。相信啊，很多人啊都是有这种想法的，也都是这么做的。很少有人啊会因为老花眼特意到眼科去做检查，去咨询医生，甚至配眼镜的时候都不会去验光。常常啊是随便买一副老花镜，或者是直接和家人共用一副眼镜，这样的情况是大有人在的呀。
1: 胡老师，您说的情况啊很普遍哈，身边很多40岁左右的人就已经出现老花眼了，那后续会怎么样呢？大家该怎么办呢？
0: 主持人这两个疑问啊很关键。首先呢，我们来看相关的数据啊，目前在我们国家已经有 3.9 亿的老花患者，占了总人数的30%左右，其中中重度的老花眼人群大约有 1.46 亿。那明明老花患者如此众多，重视老花眼的人却很少。更令人担忧的是，权威数据统计35岁以上的人群有老花眼的已经很多了，也就是说呢，老花眼啊比想象中来得更早。过去老话说的花不花40-70-80，现在呢30出头的年轻人可能过不了几年就患上老花眼了，还没到40岁呢。接下来呢几十年他们该怎么办呢？还有一点就是大众对老花眼存在着很大的误解，说老花眼不用治也根本啊就治不了。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我们平时啊做什么事儿啊都离不开眼睛，出门走路买菜做饭读书看报都需要眼睛做指引。如果本身呢没有近视眼散光，那么老花眼的人呢，哎，他准备一副老花镜就够了。如果有近视或者是散光问题，那就可能需要备上好几副眼镜，日常生活就非常不方便。有人觉得老花眼啊，哎，像老了头发会变白一样，不是你一个人身上才有这种情况，忍一忍就好了。还有一些人啊想治，但是又觉得哎，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认为老花老了才花，难不成这个人呢还能返老还童吗？其实年轻人的视力减退和中青年人提早老花，包括老年人的眼病，都不妨啊来服用一些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来补充一下眼睛所需要的营养。总之啊，一定要转变思维，老花眼不是只能忍一忍，正确运用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就能有机会重新获得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
1: 胡老师，通过补充营养就能改善视力，那您给大家带来的越橘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孩子和中青年人以及老人都能用吗？
0: 眼睛缺乏营养会视力下降，对于儿童和中青年非常影响学习、生活和工作，还会引发焦虑，那对老年甚至会更造成恐慌。如果不及时的改善，视力会越来越差，意外风险也会增加。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病变这类严重眼病也会接踵而至，不仅会影响视力，还会引起头疼、头晕、恶心、抑郁等症状，甚至会造成失明，还是早点解决比较好。所以对于所有人，补充眼睛所需要的营养都很重要。那越橘叶黄素、维特胡萝卜素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对于大家平时因为看手机被阳光照射造成的晶体老化，包括眼内微细血管产生的炎症，维生素 C 呢都能起到抗炎、促进内皮修复的作用。越橘叶黄素、维特胡萝卜素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2， 如果你发现啊自己的眼睛里血丝比较多，扒开眼睛后发现里面比较红，还有小白点、瘙痒等情况，这是维生素 B2 缺乏引起的结膜炎。通过服用越橘叶黄素、维特胡萝卜素，很快呀、就会取得很好的改善。越橘叶黄素、维特胡萝卜素当中有丰富的

0: 叶黄素，能帮助眼睛减少蓝光的伤害，尤其是老年人更需要补充。它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还能缓解眼疲劳。眼疲劳主要表现为视力障碍，比如近距离用眼时出现视力模糊、重影、字行重叠、文字跳跃，在看远处时需要一个过程才能逐渐的看清，还会有这个眼的困倦、怕光、眼睑沉重、睁眼困难啊，眼球以及眼眶周围酸胀或者是疼痛、流泪、异物感、眼干涩、眼皮跳动等这些情况。严重视疲劳患者呢，还会有不同程度的全身的症状，如头疼、头晕、无力、恶心、呕吐等。除了眼疲劳、眼干涩、异物感、眼皮沉重感、视物模糊、畏光流泪、眼胀痛及眼部充血等。视疲劳呢，还可能引起更严重的头疼、头昏、恶心、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食欲不振，以及颈肩腰背酸疼和指关节麻木等症状。少数呢，还可以出现复视、立体视觉功能障碍、眼压升高、角膜损害等。有青光眼、眼表面或者是其他眼底疾患者，还会因为视疲劳引发或者是加重原有的眼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说到的视疲劳危害也很大呀。
0: 是的，视疲劳呢，还可能导致早衰和身体免疫力的降低。而跃居叶黄素呢，是一种优良的抗氧化剂，能抵御自由基在人体内造成细胞与器官的损伤，特别是针对眼睛的细胞和视神经损伤的效果是更加明显。预防老年性眼球视网膜黄斑区病变引起的视力下降，是跃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独特功能。医学实验证明，跃居叶黄素呢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抗衰老剂。在食品中加入一定量的跃居叶黄素，能预防细胞衰老和机体器官的衰老，还可以预防老年性的眼球视网膜黄斑退化引起的视力下降与失明。通过一系列的医学研究发现啊，跃居叶黄素已经被建议用作恶性肿瘤的预防剂、生命延长剂、溃疡抵制剂、心脏病发作与冠状动脉疾病的抵制剂。而跃居叶黄素呢，还是眼睛视网膜黄斑主要组成的物质，是黄斑区的主要色素。人类的眼睛啊，含有高量的跃居叶黄素，这种元素是人体无法制造的，必须啊靠摄入外源性的跃居叶黄素来补充。严重缺乏这种元素，眼睛呢就会失明。跃居叶黄素呢还能保护眼睛不受光线损害，延缓眼睛的老化以及防止病变。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及蓝光进入眼睛呢，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导致白内障、黄斑区退化，甚至眼部癌症。紫外线一般呢能被眼角膜及晶状体过滤掉，但蓝光啊却可以穿透眼球，直达视网膜及黄斑。黄斑中的叶黄素则能滤过掉啊这个蓝光，避免了蓝光呢对眼睛的损害。黄斑区的脂肪外层特别容易受到太阳光的伤害，因此啊这个区域极易发生衰老和退化。跃居叶黄素啊可以吸收紫外线和蓝光，避免有害光对眼睛的损伤，并可以修复眼睛的光损伤，延缓眼睛老化及防止病变，被医学界誉为眼睛的保护剂和眼损伤的修复剂。跃居叶黄素还具有抗氧化和血管扩张的作用，

0: 能改善眼底的血液微循环，促进眼细胞的营养物质的供应，所以也被称为眼内通道的疏通剂。叶黄素可以促进视网膜细胞中视紫质的再生成，可以预防啊重度近视及视网膜剥离，能够增进视力，保护视力，防止眼睛的生理机构和功能出现变异，被誉为眼健康的促进剂。临床上啊，眼科医生普遍会通过让患者服用越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来解决视物模糊、眼干涩、眼胀、眼疼、畏光等眼睛不适的问题。越基叶黄素呢，还能提高黄斑色素密度，保护黄斑，促进黄斑发育，能预防黄斑变性及视网膜色素变性。越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还是目前医学界发现的可以直接到达眼底的视觉营养素，也是一种极强的抗衰老剂，可以清除眼睛内部的有害自由基和其他的垃圾毒素。目前呢，医学研究啊发现，给人体补给越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针对弱视、近视、干眼症、黄斑病变、飞蚊症、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睛问题有显著的效果，得到了眼科医学界的一致的认可。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分享。朋友们，经过胡老师的协调，除障泽海府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每人仅限订购6盒。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啊，可以享受半价用药的优惠，还将额外得到明目压力刺激贴2盒，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一盒。如果您急需用药，可以拨打场外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绿色通道救助名额。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有一种疾病就如同黄昏的徐徐降临，让美好的世界逐渐地消失不见。
3: 这种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治，会让我们失去光明，如同堕入无尽的黑暗。
2: 无数人因为他失去了行动自由，永远无法回到自己热爱的生活。
3: 无数人因为他看不见最亲爱的人，再也无法领略最美的景色。
2: 无数人在呼喊，我多想再看一眼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啊。
3: 多少人在渴望能自己照顾自己，不再成为家人的负担和包袱。
2: 民族医学学者、眼科专家胡老师，经研眼病多年，深知眼病患者疾苦，发大愿让广大患者远离各类眼病。
3: 胡老师心系眼疾患者，守护人间光明，只为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和视力低下人群，让濒临失明的朋友们保住视力，免于失明。
2: 胡老师通过特殊渠道为大家申请了为数不多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眼部穴位压力刺激贴、西域光明明目保健膏，为病情紧急的患者朋友开通绿色通道。
3: 好药好疗效，经得起考验。由于名额有限，每天每个城市仅限30个幸运患者得到绿色通道名额，先定先得。
2: 西域光明绿色通道申请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更快更安全地控制和逆转眼病，经过胡老师的努力协调，除障泽海府方用药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那由于数量有限，每人仅限订购6盒，每个地区每天仅限30个名额。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用药的同时，可以额外得到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2盒，明目保健膏1盒。 急需用药的朋友，请您赶快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4: 哎，你好，胡老师。
0: 哎，你好。
4: 哎呀，你辛苦了。刚才呀，我听节目。听见你说给重症眼病的患者借调到了一些出障者海普方，我等药等了快一个月了，麻烦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0: 看来呀，每天您都准时的收听节目啊，听得也很认真。我确实啊，在合作的32家三甲医院当中，给大家借调了一部分出障者海普方。让我的助理呢一家一家的去解释去做工作，因为啊考虑到重症眼病患者啊他们等不起，所以呢想了这么一个办法，但是啊数量非常有限，主要是给重症近乎失明的患者来应应急。您能不能申请到这个绿色通道，得看您符合不符合条件了啊。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吧。
4: 哎呀，我今年都78了。得这个糖尿病快50年了。
0: 哦。
4: 年轻那时候有高度近视。30岁吧，就那年眼睛就突然出血了。后来就治疗一段时间好了。再后来陆续的又发过几次，都比较轻。等到35岁那年我生了我们家儿子。哎呀，生完孩子第二天晚上家里突然着火了。
0: 哎呦。
4: 吓得我3天呐。不会说话了。哎呀，在那以后我就得了心脏病，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这眼睛也疼，看什么东西都模糊。到了42岁那年，我这眼睛就疼得更厉害了，到医院去看也没说啥好办法了。哎呀，从那开始我就陆陆续续的不停地看病吃药啊。
0: 您都治哪些眼病啊？
4: 那时候检查是有玻璃体浑浊，刚开始是黑影、黑点、黑线，越往后发展就不光是黑影了，还有亮光啊、亮点的，就跟那乒乓球那么大的亮点，一个一个的。但后来就发展成现在的情况。哎呀，像月亮一样的亮光了。现在左眼视力最不好了，眼睛有时候干疼干疼，看不清东西了。
0: 像您有糖尿病、高度近视，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前闪亮光，另外呢眼前还有白块，眼底的黄斑区、眼底血管查过没有啊？
4: 以前查过，这些年怎么治也治不好，我也不去查了。
0: 黄斑怎么了？
4: 黄斑有病变，视网膜也有病变。眼病基本都全了，现在视力特别不好，左眼啥都看不清，右眼睛稍稍好点，咋治也不好。听到你讲课我觉得有道理，还想试试。
0: 对啊，不能绝望，绝望啊就没有任何希望了。过去说呀，人生70古来稀，但是现在90多岁，哎，也不稀奇了。您不能说哎呀我年龄大了都快80了就这样吧，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您现在选择蓄意治眼疾方，就等于啊走上了光明之路了呀。
4: 哎呀，说实在的，我之前都失去信心了，快80岁人了，治一辈子也没治好，就不想治了。听你讲的越听越有道理，我又听多那么多的重病的最后都保住视力了，人家能好我咋就好不了呢？我的要求也不高，能让我生活自理我就知足了，万一要能好起来呢？
0: 您应该呀、把万一呀、反过来说啊。您要知道啊，我给大家推荐的不是普通的眼药，除障泽海普方是维吾尔族一脉传承的千年秘药，它在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众多方面啊，都有着普通药片、口服液、中药、汤药不可比拟的优势，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对于我们眼病患者来说，不仅仅是治病便捷、省事儿那么简单，关键啊是药力强，能让我们提高视力、重见光明、重新拥有一双。

0: 这么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遇到你我真是找对人了。
1: 您这个眼睛啊也算是一眼多病了，虽说啊病种多，但是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排出体外，造成垃圾毒素啊堆积在眼内，所以解决了这个问题，眼病跟着呢就都会好了。而出畅泽海府方啊是唯一能够穿透血眼屏障，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的药物，能排毒能修复又能营养眼底啊。您用上之后啊就等着恢复好视力吧。
0: 好好，胡老师，那我符合条件吧，你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好啊，我让导播呀给您登记上，一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只能够拿6盒药，但是呢我给大家配备的有穴位压力刺激贴以及一个神秘大礼明目保健膏一盒，病多病重的眼病患者更是需要把这些辅助方法一起配合着用。
0: 太好了，胡老师，你说你替大家想的这么周到，让你费心了啊。
1: 哎，您千万别客气啊。我先让啊导播啊帮您啊登记上，随后呢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落实一下，拿到药以后工作人员会全程指导您的用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那本次绿色通道是胡老师通过特殊渠道为大家争取的，药量非常有限，每人只能限购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想要通过除瘴泽海府方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和明目保健膏组合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请您务必抓住良机，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胡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胡老师你辛苦了。
1: 不辛苦。
3: 哎呀，你看现在是不是有这个绿色通道？我是老朋友，我能不能啊？替几个新朋友报名啊？我想多报几份。
1: 绿色通道啊每天啊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而且呢每个人呢只能买6盒，多了呢也没有，关键还得看啊你们是不是符合重病大病紧急用药的条件。您是解决什么眼病啊？
3: 是这样的，你看我是在1年的时候啊检查出这个眼睛是有飞蚊症，还有这个乙状啊脓肉，眼睛啊又干又胀，对着我眼球转呢还挨一试，总想擦下去，可是啊擦不掉，两个眼睛啊都是红色的，还有啊这个玻璃体混浊，当时啊视力啊没什么变化，哎呀我也没有在意，也没有看，你看也没有吃药呀。
1: 很多患者啊和您一样啊认为飞蚊症啊不是什么大病就掉以轻心了，实际上啊飞蚊症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时间长了呢就容易牵拉视网膜引起闪亮光，一次呢不小心的一个磕着碰着，甚至啊打个喷嚏啊都会突然引发视网膜脱离导致失明，所以啊千万啊不能小看它呀。
3: 哎呀你看呐，那个时候也不懂，一直到2013年呢我这个眼病啊又严重了，我才去看，已经快要看不见了，这个所有眼呢同时出现了，就跟那个一层雾气一样的。
1: 出现白内障了。
3: 对对对。这个左眼呢比较重，这个右眼还轻一点。这个左眼呢基本上啊都蒙住了，什么都看不见。这个右眼睛啊在2米以外呀能看见个轮廓，走路啊都不敢跟人说话，看不清地面是谁。
1: 出现飞蚊症啊表明眼睛的代谢能力已经下降了，毒素和杂质啊无法排出，身体其他各部位的功能啊也会因此受到损伤，变性的晶体蛋白无法排出，白内障就随之就出现了呀。
3: 是啊，你看我也去医院那个就诊了，大夫啊确诊我就是白内障。
1: 当时大夫是建议您用药啊还是准备为您进行手术呢？
3: 哎呀，当时。

0: 大夫建议我先用药，让我试用一段时间后啊，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手术。那时候啊，我还没有听你讲座呀。
1: 嗯，您当时是否希望最终接受手术呢？
0: 哎呀，我不想做手术，我对手术呀挺害怕的。我心想啊，万一这手术效果不好了，哎呀，我后悔啊都来不及了。你说是不？
1: 是啊，没错啊。人的眼睛构造啊是极为精密的，就好像啊是高端的精密仪器啊。哎，如果倘若手术操作不当，就会留下后遗症的，比如说啊，怕光啊、流泪呀、酸涩呀、发痒啊、胀痛啊等等这些症状。此外呢，病情还容易反复，出现后发症情况。
0: 是，为了买药治病啊，前前后后啊，你看我们也花了好几万，却没有见明显的成效啊。哎呀，我更心灰意冷了。我跟老板说，算了，不治了。可他坚持不同意，这不后来啊，听到你的讲座了，当天呢，他就让我赶紧的打电话呀，订购药物。
1: 嗯，您这种情况啊，挺少见的。好多人啊，是自己啊想买药，可家人啊却不同意，为什么呢？
0: 是是，
1: 哎，就是怕呀，白呀费钱了，是不是？怕没有效果。
0: 是。
1: 哎，但您老伴儿啊，却坚持让您买药。那您现在用药多久了呀？
0: 你看我现在用了3个半月了。
1: 嗯，感觉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非常的好啊。
1: 啊，
0: 比我之前用过的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药啊都好。
1: 那就实践证明了，我说的都是真的，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你说的都是啊，真是的，实实在在的大实话呀。谢谢你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啊，真的是感谢你
1: 啊。您别客气啊。能让患者啊发自肺腑说这样一句话，我真是很高兴啊。
0: 哎呀，这个磁张子黑复方啊拿回来啊，你看我都赶紧用上了。开始吃了半个月，我都是早晚各3粒，到半个月以后啊，我就开始吃早晚各4粒，一直吃到现在3个半月。哎呀，我这眼前的雾气薄了，我这个右眼睛啊也能看到啊，5-60米远了。我家门前呢有个高压电线杆子，现在呀那电线我都能看到了。哎呀，我特别的感谢你提过了这么好的药啊，救了我这2只眼睛啊。
1: 能看到这么明显的改善，说明啊药力已经逐步激活了眼部细胞的代谢功能，帮助排除晶状体的沉淀物啊，恢复透明度了。现在呢，不但眼睛好起来了，而且啊也不用手术了。现在让您手术还会不会做呀？
0: 哎呀，那我更不能做了。
1: 是啊，您做了呀就把自己害了啊。咱们呢，这是非常安全的西域治眼奇方，调理眼病的总根源啊，解决病根的问题，异常的黑胆汁胆液值不再上攻眼睛，五脏六腑这些异常的体液毒素啊都能清除出去，干眼通道也打通了，五脏的精气上升于目，来自多方的滋养咱们的眼睛，让咱们眼睛真正的好起来。西域治眼奇方啊，不是简单的对付症状，而是从根本上调理全身的平衡，是维吾尔族上千年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上千年实践出来的，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感受到了。哎呀，听你讲座呀，我老伴儿啊非常相信，他说呀你说的太明白了，这是真药。
1: 肯定是真的啊，要不怎么说呢，西域治眼奇方啊是传承自维吾尔族千年古方呢。你看啊，现在黑胆汁胆液值清除了，火毒炎症引发的异状脓肉也逐渐退回去，你不用手术了，晶体变异性的蛋白逐渐的下去了，你也不用手术了，所以治病啊就没有那么难了，是不是啊？只是选对方法的问题呀。
0: 是的，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啊！我用药1个多月后啊，几位邻居呀，听说我用的是西域治眼奇方啊，后啊情况又好转了，便来咨询我。你看，我就告诉他们。 这药呀，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好药啊，真的是有效果呀，绝不是糊弄人呐、啊。你看他们听后啊，都挺高兴的，说自己也得买。恰好啊，这回呀、啊，这不是有绿色通道有药了，他们呢也让我呀作为代表，帮他们也把名字报上。
1: 嗯，你们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啊，人比较多，
0: 是，
1: 但是每天每个地区的绿色通道名额，哎，是有限的，咱就不在节目当中耽误大家时间了。待会儿啊，您把啊电话地址告诉导播，让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具体情况啊你们再沟通，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哎呀，我们呢这块儿啊，真的是黑眼病的患者挺多的，都挺关心我的。哎呀，谁见哪谁问。然后啊我都给他们介绍啊，说这个药好啊、
1: 希望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健康起来。
0: 那是一定的，我一定要说的、
1: 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绿色通道期间线上等待的人比较多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0: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你胡老师，胡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障自嗨府方的绿色通道临时开通了，绿色通道名额仅限于重症急症的眼病患者，由于药量有限，每人限购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30个名额。幸运得到名额的朋友，在享受半价用药的同时，可以额外得到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2盒，明目保健膏1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卓越效果，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